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信。

0: 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弟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7: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6: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7: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6: 美丰农业。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小麦怕倒伏，
7: 用值得；
6: 玉米怕倒伏，
7: 用值得；
6: 水稻怕倒伏，
7: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5月14。两天六月份就要过完了，我们即将要跨入七月，我们叫七月流火。七月有小暑和大暑这两个节气，意味着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节点。我们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那七月中旬入伏，可能要等到8月23号才能出伏。三伏天您最怕啥？怕高温，怕干旱。有人说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夏旱就是这个伏天遇到的干旱。

0: 从6月18号入梅以来呀，淮河以南地区阴雨连绵啊，这个降雨量比较大，尤其是沿江江南部分地区雨量比较大，包括寿县的一些地方，当地一些种植大户下播的作物没法播种，播下去的没法出苗，是因为水太大，地太烂啊，所以播下去的有的苗子就毁了，特别是大豆，你播下去以后遇到了大到暴雨，那雨水浸泡之后，大豆很难以出苗。而北方呢，因为是晴雨相间，北方淮河以北大多是雷雨、雷阵雨天气，也导致一些下播作物播下去以后，因为伤情不足，难以保证出其苗。所以北方的你就是晴雨相间，雷阵雨天气会导致停停下下，下下停停，导致玉米啊出苗不整齐。对于所有的作物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出苗不齐，长短不一，然后缺苗断垄，给后期的管理带来麻烦。各位，您是哪里？您的下播作物已经播种了吗？目前长势怎么样啊？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来看呢，还是降雨分布不均匀，就是南方雨多，北方雨少。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其中，29号到7月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我看到的天气啊，不仅这个未来一周有，我不是到7月4号，甚至到7月6号。你想一想，从6月29号到7月6号，我省有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北方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南方的雨量比较大。哎，我今天看到的，从明天啊开始，应该是从6月30号开始，6月30号到7月4号，全省基本上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啊，除非有一天就是在6月30号阜阳当天是阴天。在7月4号亳州当天是阴天，其他地区所有的地方从6月30号到7月4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南方的雨量比较大。像南方安庆有大雨、中到大雨，池州、宣城、黄山有大雨甚至暴雨的天气。您是哪里？您的下播作物目前当地的出苗情况怎么样？伤情又如何？有的地方还这个伤情不足，不能保证。

旱直播，虫把秧苗都搞死了，有什么办法？这个虫我们确定它是钻心虫二化螟。今年钻心虫二化螟防控形势非常非常之严峻，大家一定要放在，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关键的节点，要进行防治。那今年的春秧受到钻心虫二化螟的危害很重，我在一个抖音里曾经特别做了介绍。由于去年是暖冬，暖冬的气候趋势导致越冬的虫口基数增加。另外，秸秆浅埋，记住，秸秆浅埋，哎，导致虫源这个爆发。秸秆浅埋它没有处理到位，秸秆应该打碎了深翻深埋啊，它能起到有利的作用。但如果你秸秆浅埋反而是不利，有利于虫口的基数的这个增加。所以今年二化螟钻心虫防控形势很严峻，那你这个春直播到，你应该在五月底六月初及时的做好防范。而很多农民朋友都看到了枯翘黄边才着急，那个时候虫子已经钻住进去进行了危害。我们一再说二化螟难打，就难打在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着，你打不着。而且在外面的虫子它也是有这个流卵，有小虫，有大虫，有天上飞的蛾子，就是呈现了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你单用单一的药剂，你单用杀虫单，你单用杀虫霜，你单用有机磷，你单用绿虫苯甲酰胺，可能都干不死它。所以就是田里的虫态非常复杂，有卵，有蛾子，有大虫，有小虫。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就是要在它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的时候，给它用上药一把干掉。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难以掌握。很多农民朋友都是已经钻住到杆里了，已经发现枯翘黄边了，枯心枯翘了，哎，才知道虫子的危害。我记得丁玉印老师说，有一个寿县的种植大户说，丁老师，你来我这看看，我这水稻为什么发黄啊？丁老师到现场一看，哎呦，一波一个虫，一波一个虫，只要发黄的，一波一个虫。有的时候一个杆里都有好几条虫子。今年钻心虫二化螟的防控形势非常非常之严峻。但是你说你现在防吗？你现在防怎么办呢？现在防它已经钻住进去了，它已成为大龄虫了。你如果要觉得这个虫子特别多，你要防范它转株危害，因为它这个吃完了，它要转到另外一株去危害。所以你要防止它转株危害的话，你只能灌深水呀，叫它往上赶。虫子它不是在基部茎杆里躲着啊吃东西，然后你给它淹水的话，它就会往上跑，你再用有机磷农药给它防治一次。所谓的有机磷就是乙酰甲氨磷啊、三唑磷、葵硫磷、马拉硫磷、二秦磷，这样的药剂都属于有机磷类的农药。有机磷类的农药持效期也是比较短啊，所以防治二化螟依然是个很头疼的事情。那我们说一代打迟不打早，二代打早不打迟，二代二化螟才是水稻防治这个钻心虫的重点的重点啊。因为你一代没有防好的话，你还可以它水稻还在继续分叶。如果二代二化螟没有防好的话，它钻住进去，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穗，对我们的产量会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我们江淮沿淮区域水稻二代二化螟的防控时间在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具体的时间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如果您是一个有心人，或者是想了解更精准的防控时间，希望您在七月中旬以后经常下到田间查卵块赶蛾子，尽量的能够结合您的经验，结合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来给他大致算出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的时期，然后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治。平平淡淡说我要买美洲星啊，昨天是卖美洲星的时间。

昨天是卖每周星的时间，昨天购买能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啊。你要需要买的多，你就后台找我好吗？啊，后台找我。你要是买的少的话，你就直接去到橱窗里下单。你要急着要的话，你要不急着要，可以后台找我啊。治钻心虫有什么办法？钻心虫，这个它没有最好的药，它没有最好的药。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药，它打的虫子的虫态不一样。你说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打的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你说你湿满尿，哎，你打的可能是打的是卵啊，低龄幼虫以及卵。你说你应虫危，那你可能打的是大虫。所以这个没有最好的药，你只有根据田里的情况。如果你田里四代重叠，三代同堂，你可能要选多元复配。有的人选阿维绿虫苯，再加上阿维绿虫苯，再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啊。刘化江老师在他的鸡叉秧秧苗移栽的时候，他用的是阿维绿虫苯加上有机磷农药，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哎呀，现在防治二化醚的药也就那些，就是新的化合物很少。我记得2007年绿虫苯甲酰胺康宽上市，到现在，哎呦，都快二十年了。所以在安徽的沿江区域啊，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在增加，就虫子对它没感觉了，因为大家盲目的乱混滥用所导致的。其实这是一款好药。所以防治二化醚的难度，我刚才说了，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进杆里的你打不到，在田里的大虫小虫有卵有蛾子，虫态复杂，你可能要多元复配，两元三元甚至四元复配啊，还能不能打住它。所以这就是二化醚防治的难点。因为二化醚就安徽来说，它有双季稻，它有再生稻，它有春秧，它有下播的，它一直有桥梁田，它一直有吃的，所以就导致田里的二化醚虫情复杂，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防治二化醚的药剂，我们说刚才说的有机磷类的农药啊，比如说有机磷类的农药是刚才说的这个乙酰甲氨磷啊、三唑磷啊、二嗪磷啊、喹硫磷啊、马拉硫磷啊，都属于有机磷类的农药啊。这个速效性好，但是持效期短。那还有一类杀蚕毒素类的，像杀虫单、杀虫霜啊，有的农民朋友用了这个杀虫霜，用少了除不掉，用多了秧又发黄。还有就是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甲氧虫酰堇啊，还有就是虫满精、湿满尿啊，这个阿维菌素、甲维炎，也就这几大类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还有哪一类的？四唑虫酰胺、甲氧虫酰堇啊，但是市场上大多是这一类的，大家可以采取多元复配的方式，两元甚至三元复配。好，钻心虫难就难在什么时间打药，在什么时间打药的这个时间节点，田里的虫态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它不是单一的，它不全都是小虫，也不全都是大虫，它田里有大虫有小虫，有蛾子有卵，就这种情况下用药是非常麻烦。好，这个空谷青寒松说可以加高效氯氟氢菊酯，不建议水稻田没有菊酯类的农药登记在水稻田，因为菊酯类的农药一般在旱地作物，它在水田对水生生物有影响。那你说用这高效氯氟氢菊酯，那很多年前贝尔出的附近这个瑞进特，大虫小虫一起杀啊，大虫小虫一起杀，不仅虫子杀掉了，小鱼的泥鳅全死光了啊！因为瑞进特是一款很好的药剂，对于大虫小虫杀虫谱非常广。但为什么它退市了呢？为什么它不允许生产了吗？就是因为它对水生生物有影响，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有影响，尤其是对水生生物。所以这个菊酯类的农药同样没有登记在水稻田，我们也尽量的不要使用没有登记的药剂吧。还有就是我想引出我的下面的，就是能打掉的药不给用，不能用，就能打掉虫子的药不给用，不能用啊。这个如果你使用有点违规是吧，就是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现在能

给用的吧，因为长期使用啊，又产生了抗性啊。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在防治二化醚钻性虫方面有什么高招呀？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啊。这个空谷寒松提出可以加入高效滤清菊酯，但菊酯类的农药不建议在水稻上使用，主要是对水生生物不安全，对生态环境啊有影响。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哎呀，这个田里的，以前在我小的时候还有蚯蚓，挖蚯蚓喂小鸡儿啊，蚯蚓呢、青蛙呀，现在都很少见了，只是我们的化学农药用的太多了，我也很感叹，我也很无奈。但是你会发现，虫越来越难治，草越来越难打，这都是为什么呢 ？Why？我说七月份还可以种芝麻吗？七月上旬还勉强吧，我们建议六月底之前种完毕啊，不是说不能种，主要担心后期的寒露风啊，就是前期啊，我们说玉米啊别种早，种早了你可能抽雄吐丝的时候遇到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但是现在我们又讲你也不要种太晚了，太晚了后期的低温来得早，影响灌浆之多少，是吧？如果低温来得早，影响灌浆，影响灌浆，影响产量值多少？冷暖自知说出了重点，要是秸秆问题解决就可以了，要是给秸秆都解决了那就好了啊。飞扬爷爷牛哥说，因为打得掉虫子所以不给用。不是的啊，不是的，就是现在呢生态环境向好，你发现生态环境向好，鸟语花香了啊，鸟类麻雀啊，就是各种鸟类，各种鸟类增多了，有的时候春播作物播种，夏播作物播种，刚出苗被鸟雀给吃了，生态环境向好了，环境变好了，哎呀，这些鸟雀也多了。你说这个鸟雀是，其实我觉得世界它是一个生物链，一环扣一环，这个生物链我们要遵循自然界的生物链啊，只有遵循自然界的生物链，它才能维持平衡，才能维持平衡。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敬畏大自然，要遵循这个生物链的这个规律，是吧？你偏保护一个东西，你保护多了，它多了，它不就和人争粮食吗？对不对？好，刘长征说，大豆还能种吗？大豆还能种吗？现在还能种，现在已经进入了下限中的下限。我们说能种。你说小麦，这十月份种小麦，十一月份种小麦，你到了元旦春节你也能种，但是你种的越晚风险就越大。你看你种的晚的小麦，第一你要增加播种量，你要增加施肥量，以密补晚，以肥补晚，同时你播的晚的小麦到最后是不能分叶，因为气温低了它不能分叶，它主茎成穗，单根独苗，对吧？它的穗子小，产量低。同样对于下播作物也是这个道理，前有高温，后还有低温呢。如果今年九月中下旬低温来得早，那你迟播的玉米那不影响灌浆吗？影响了灌浆，它不就产量下降吗？对不对啊？好嘞，就是大豆、玉米、芝麻啊都还可以种，但是已经进入了下限中的下限，然后夏至都已经进入了下播的下限了啊。现在说不是说不能种，有点偏晚，就是你得能承担风险，愿赌服输，因为你种晚了嘛，你和老天赌一把。如果今年老天后期的寒露风来得晚，后期的降温来得迟，那你就赌赢了。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早，你种得迟，那你就赌输了，是不是？看天种田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是吧？你只能说那个为什么谚语说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儿。就是后期的老天他是不是，后期的老天是否给力，我们只有在小麦收获结束了，我们才知道，哦，去年小麦晚播的比早播的好，晚播的比早播的好。我们只有在冬天过完了，我们才知道，哦，这个冬天一总结数据，哦，原来是个暖冬，是不是？我们也只有到秋季，人家说玉米什么时候种最好，我说我只有到秋季收玉米的时候，我们才能倒推玉米什么时候种好。
所以有的说我哪一年我六月五号种的产量高，有人说我哪一年我六月十五号种的产量更高，对吧？这你就说的是哪一年哪一年，每年的天气不一样，每一年老天都变脸儿，是吧？它不是按规律出牌，尤其是这几年极端天气频繁，恶劣天气增加。像今年说是厄尔尼诺现象比较复杂，其实厄尔尼诺给它解释过来就是极端天气增加，气候形势更加复杂，可能旱，可能涝，可能旱涝急转，可能有极端的高温和或者是干旱，这就是厄尔尼诺啊。厄尔尼诺带给我们的天气条件越来越复杂，极端天气增加。还能种吗？还能种，就是产量的问题哈，就主要看后期老天它的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因为我们任何作物，你大豆也好，玉米也好，你后期灌浆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适宜的温度。如果说秋季低温来的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嘛，淮北在9月17号气温骤然下降啊，只下降到20度以下。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那你就会影响玉米大豆，晚播玉米大豆的灌浆，就会影响产量啊。就是能播，但是已经进入了下限中的下限。咱们干农业一定要记住一点，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虽然现在二十四节气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现在天气变了啊，这个全球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天气一年比一年热。我们以前啊，在淮北这个地方说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是对于沿淮淮北的谚语，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现在变了，整个的天气往后要推一个节气。现在对于淮北地区来说，现在应该是霜降种麦正当时，所以我们现在淮北地区沿淮淮北区域的半冬性小麦的播种的时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10月5号10月8号推迟到了现在的10月15号到10月20号啊，也就是到了霜降。为什么呢？因为半冬性小麦的播种时间我们要以连续5到7天的日平均气温做标准，你不能根据节气啊。以前哎呀，可能是到寒露的时候日平均气温就是15度，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到寒露时节它这个气温还比较高，一直到了霜降才是连续五天能达到15度上下。我们是具体是根据温度，根据积温，知道吧？所以你看现在小麦的播期已经从寒露就是10月的5号拉到10月15号以后，就是最起码拉了将近一个节气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节气谚语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能完全依照，但是节气还是有节气的规律可循，我们可以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啊。那呀，节气也是我们的老祖先总结了多少年上千年给我们积累出来的这些种田的谚语和经验啊，所以我们新的谚语可能在老的这个谚语的情况下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更新了，是不是？好，好，今年最可笑的是直播的秧苗半个月有钻心虫，就是今年的钻心虫量实在太大了。我记得我在我的抖音里特别发出了今年二化民防控形势严峻。来自淮南的李德福老师，他说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他是做农业生产指导的，他是淮南鹤坦镇农技推广站的站长。他说他从事农业这个技术指导工作42年，从来没有发现二化民像今年这么严重。那么早播的就是这个春秧啊，就是春这个早这个冬闲田的直播稻，哎呀，那90%以上都有钻心虫。他说的是90%以上，我听了都让人有点瞠目结舌，有点目瞪口呆。那么今年的钻心虫怎么会这么严重呢？你真的别小看今年的二化民钻心虫，真的是非常难防。大豆什么时候种最佳？大豆啊，我们一般是在我们要六月份，整个六月份中都是种大豆的时间。就是这几年的规律呢，种早种的大豆啊，
有种正青，有花无荚，有荚无粒，有正青。所以还有早种的大豆可能或者开花的时候怕遇到高温干旱，所以建议呢大豆适量的适当的推迟。

0: 所以一般呢，我们以在六月啊，在这个六月中旬以后，你就可以种大豆啊。六月中旬就可以种大豆。现在种大豆也可以，就偏迟了。季友民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从6月25号以后，每晚种一天，大豆会减产5斤，啊，但是你早种的话，又会导致正青啊，有花无荚，有荚无粒。啊，又会担心大豆开花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会落花落荚。好，你什么灵璧什么时候有雨，玉米都旱了。哎呀，南方涝，北方旱，您看这田怎么干？怎么干呢？
1: 从我们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在从6月30号到7月4号，甚至7月6号，雨沿淮淮北都是有阵雨或雷雨，有阵雨或雷雨啊。这个追梦人说，去年用的阿维二嗪呤防治二化醚效果很好，他用的是阿维菌素二嗪呤，那二嗪呤是有机磷类的啊。青蛙少不是农药造成的，是长腿鹤吃了。每年青蛙大量繁殖，后期都被鸟类吃了，还把水稻给踩坏了。哦，这个生物链的问题，生物链那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对吧？这也就是生物链就是残酷的啊。还有谁？咋的？那是种的什么什么？现在可能打药了，什么什么意思？可能打药了，能说详细一点吗？
2: 自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百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那么安徽农村广播向大家传递的是信息，天气信息，市场信息，传递的是科学种田的技术。那么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向大家客观的做推荐。我们向大家推荐小麦品种、水稻品种、玉米品种，我们向大家推荐当前的水稻田的除草剂，比如说美风木子金，比如说来自江苏龙灯的稻粒生。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介绍，既了解一个产品，又了解这个产品正确的施药方法。你比如说美风木子金

0: 金，它里面是50%的微晶迪拜悬浮剂，50%的只有他们一家有，微晶悬浮剂只有他们一家有。这个迪拜呢，它是安全不伤到的迪拜，而且一夜一新就可以用，能达到水到拔节期。但是这个迪拜，所有的迪拜都要求加了迪拜死草更快，但是加了迪拜一定要有太阳晒，没有2天以上的好光照，迪拜发挥不了除草的效果。所以我就说，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我们农村广播的推荐能让农民朋友用到实践当中，给您带来这个解决问题的作用啊，能把杂草除掉，能客观地告知大家，需要喷云打透，需要光照。使用迪拜需要喷云打透，需要光照。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专题，那就是植德专题。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1: 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值得一试。
2: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植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在每周日中午的12点。12点开始，我们将会推出植德专题，怕抗倒用植德。如果您种的水稻、小麦、玉米啊，包括所有的作物，如果您怕倒伏，您要想有更好的一个抗性表现，您可以试一试植德。那植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来自寿县岩流农技推广站站长陈君山站长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好，陈站长，你好。
3: 张林子好，广大种植大户朋友们，大家好。
0: 陈站长，由于今年是厄尔尼诺的现象比较明显，有嘉宾老师就预测今年水稻的倒伏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水稻的倒伏，它可能是一个综合防倒的因素，从肥水的管理上，从病虫害的防治上，还是从科学用药上面。那植德是从哪个方面来提高水稻的抗倒能力呢？
3: 因为倒伏这一块。刚才说了，从种子肥料管理、泥度等等，这是基础工作管理之后，然后才用上植德。植德呢是通过种后期，然后加强它的植物健康，通过内源调节，通过物化，它不是化学控网，通过生物物理，促进它的一个抗毒能力。大家知道，水稻倒伏呢一般集中在生长的中后期。所以倒是在后，防在前。一旦出现倒伏了，那这个会增加，灯能会用增加，全体重下降，减产严重。所以倒伏对我们种田大户来说一定要重视。我们说，不倒就是最大的增产。高产不倒是种田最高水平，高产不倒是种田的最大效益。大家要想想这个事的。所以如何种水稻？我们庄稼，大豆、玉米这些东西不倒伏呢，所以，我们推出来了一款叫做植德。植德是我耕种使唤了2年以上，为什么它稻谷用过了之后，一个抗倒好，第二个抗逆好，第三个营养齐全，它是什么原理原因？如何使用？在哪些时间点使用？然后能达到什么效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植德这个在水稻上面怎么用，它的原理为什么能抗倒，跟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的。
0: 好，植德抗倒的原理，我们也要多做了解。植德，大家先熟悉一下。
2: 小麦怕倒伏，
1: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1: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怕倒伏，
1: 用植德；植德抗倒，值得一试。
0: 好，刚才这个宣传语已经介绍了植德的基本原理，我们请陈站长给我们剖析一下吧。
3: 植德叫我们叫做植德抗倒缓，为什么它里面是一套是两个，一个就是植德肽能，一个植德量能。为什么要用两种药加在一起，一加一抗倒，这叫抗倒缓，因为针对作物的一个的生长，整个像水稻，就我们用在水稻上面。水稻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让它抗倒？抗倒原理是？

0: 是什么呢？首先要根系发达，第二个茎干粗壮有弹性有硬度，第三个节俭缩短，第四个也是能力。哎，通过这样呢，叫作物健康抗冻。所以，通过作物需要的营养健康抗冻之后，所以公司从指导公司安排了什么呢？就是研发出来了指导抗冻方案，叫做指导一加一。一呢就是肽能，肽能叫螯合离子肽。它是菌子旁的肽，它用过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它肽一个，提高的光合作用，能提高的光合效率达到10%-30%，同时让干物质大量集体，后期清干拉直不造出来，环境保暖，所以它的肽的第一个功能是光合作用之后，让作物不造出来，茎干后期亲自拉干不造，然后这样的不造出来之后，它增强抗冻能力，同时作物健康。第二个的指的肽能是螯合离子肽肽能生根壮苗，所以抗冻第一个根系要好。你看，只要多了的根系不会太好，叫白根有茎，黄根保命，黑根送命。所以拔过枝条之后，它一个是白根多，白根多干什么？指的肽能，里面有锌有肽，根系长得深，而且能提高氮磷钾的利用率，所以植株增株健康。第三个。指的肽呢是螯合离子肽，它的还有功能就是还能抗逆，就是抗旱、抗高温、抗涝、抗刮燥、抗盐碱，同时有药害又能接触药害，所以对抗逆能力特别好。第四，同时营养齐全，你知道里面为什么营养齐全呢？它里面含有肽之外，含有大量元素，有18个氮磷钾，然后有锌、富士山，然后。这些重微量元素、硼等重微量元素，所以它营养齐全，然后造成的作物健康，所以这指的肽呢，叫做螯合离子肽。为什么是螯合离子肽？就是因为它里面氮磷钾之外、重微量元素之外，然后含有肽。这一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补充营养，让作物健康、根系发达。这个是指的一个肽呢，它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指的量呢，量呢叫胆硅酸，市面上硅肥非常多，它里面含量大家都知道，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含量100个磷，300个钾，200个硅，用硅和磷和钾配在一起，市面上很少，而且它的吸收能力更好，目前市面上更少，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硅只是单纯的纯硅，磷和钾在一起配的硅很少。而且这硅是单体胆硅酸，胆硅酸。为什么市面上大家知道硅肥非常多？硅肥里面好多什么呢？大部分不硅肥吸收力量差，里面就是什么硅酸钾、硅酸钠、硅酸根离子等等。还有我们杀的什么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它一般它是固态粒状，还有一个叫聚合硅酸，这是大分子硅，它无法通过细胞吸收。我们市场大部分的硅肥、页面硅肥都是硅酸钾、硅酸钠、硅酸根这些系列的，它们一般用盐水是带电引离子，像不老是无法穿透那个角质层，它必须依靠页面微酸环境下，然后环境再慢慢的转回胆硅酸才能吸收，它是不是胆硅酸，所以通过转化成胆硅酸才能慢慢吸收，所以吸收率大打折扣。但是我们知道的量能里面呢，它是一个胆硅酸，胆硅酸是小分子胆硅酸，我们叫做小分子单体胆硅酸，它通过植物非常利用植物吸收，通过不用转化，直接用根茎叶双吸收，利用率能达到80%-90%左右。普通的硅酸盐，我们叫的硅酸盐硅，吸收率小于等于25%，这是整个我们。在整个作物上吸收检测定的，所以我们在整个市面上都知道，单体胆硅酸在植物是最利用吸收，而且吸收利用率非常好的一个形态。所以它为什么效果好的原因，就是打过之后对抗冻。我说了，抗冻肽呢，它是通过植物健康、营养齐全；量呢，打过之后，它又添加了抗冻的专利阻击，长得什么？节干硬、节间短、粗壮，同时拉直增厚，而且 三星好，这样呢，两个一加一大于二，它的功效比单用效果更好，这样对抗早、早物健康、抗逆、营养齐全，这样子这种功能之后，让整个的作物健康、抗早、营养齐全，最后达到一个好的产量，叫不倒是最大的正产。这是我们值得对市场上宣传的，达到效果就是不倒是最大的正产，控制营养齐全。这是值得里面两个产品的一个介绍。
1: 好的，我手里拿的这个样品啊，一个是蓝瓶，一个是白瓶。那么蓝瓶和白瓶它们都是这是多少，1000克的，两个瓶子都是1000克的。这个蓝瓶呢叫值得量能，这个白瓶呢叫值得太能。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量能和太能各加到多少毫升多少克？
0: 各加到是60克到100克，根据你什么时间打。
1: 嗯，
0: 如果你连续两遍以上的，你用每遍用到65克左右就行了。
1: 嗯，
0: 你每遍每瓶加65克。
1: 好，我们说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值得它是一个组合，是值得量能和值得太能。刚才说的值得的太能是用来生根壮苗，对不对？然后它是螯合的离子肽，有抗逆促长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量能的这个集中的这个特点是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陈站长，
0: 量能一个是高含量的磷钾加上小分子的胆固醇。
1: 高含量的磷钾，和小分啊，
0: 小分子小分子的胆固醇，
1: 小分子的胆固醇，
0: 它是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同时它是加在一起，这三个元素加放在一起，目前市场上很难分配出来，在一个药里面，但是它能分配出来，为什么呢？它是胆固醇小分子胆固醇，同时提高了氮磷钾的利用率，同时硅的利用率非常高。它打过之后8天看到效果，同时颜色浓力干什么呢？就是健壮、根系发达，而且茎干粗壮，然后觉得嘛，对以后的节俭缩短都非常，大的好处。
1: 好，这就是值得量能和值得太能。你拿到瓶子，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大量元素水溶肥。大量元素水溶肥可能市场上写有标注大量元素水溶肥的产品非常多，但是这个值得这个大量元素水溶肥呢，值得量能它里面，刚才说这个里面含的是磷钾，高含量的磷钾，还有小分子的单硅酸。它这里面硅的利用率比较高，是不是？那个太能呢，主要是生根壮苗啊，这个磷钾肥打上去以后，还能缩短节间，强壮茎杆啊。它上面写的是大量元素水溶肥，但是它一定用上去以后有抗倒的作用和效果啊。这里面添加的有这个量，有这个量能太能，我们刚才说了是螯合的离子肽，大家记在心间。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3: 水稻用2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强壮茎杆抗倒伏，那水稻用2遍，防倒效果看得见。那水稻用2遍分别在什么时候使用？请陈站长介绍一下。
0: 水稻用2遍，第一遍在分裂到分裂末期使用，第二遍在八节到八节孕穗期使用，所以叫黄在前早在后，所以预防一定要提前一点，不要打太迟了，提前2遍打过之后，你看你的水稻无论是根茎叶都有表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症状，一个是根子硬，然后紧接着节间缩短，特别是在分裂末期打过之后，它的节间缩短，然后在八节至孕穗再打一遍，它的节间短之后，而且整个叫短促硬根系发达。
1: 好嘞，它这个一瓶呢各自都是1000克的，我们在使用当中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们加进去，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你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了，要治虫了，你可以加上杀菌剂杀虫剂，然后再把量能和太能加进去，这个每瓶可以加到就是各自加30到50克，对不对啊？这个白瓶和这个蓝瓶各自加30到50克，所以这两大瓶搭配在一起使用能用到 多少？十亩到十五亩地啊。
0: 嗯
1: 啊，如果你用60克的话，可以用到15亩地啊。其实这两瓶加在一起啊，加在一起，它就是量能和态能。您可以试一试在水稻上的表现。如果您今天来到直播间，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我可以送大家啊一个样品，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加在一起这么一滴溜啊。如果你留下你的这个方式，让我能找到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你可以申请试一试。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因为值得。量能态能在我们这里是第一年做宣传，我们也想是点多面广的去做一个试验示范，让大家来验证一下值得抗倒的效果啊。用值怕抗倒，用值得，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在水稻上用两遍，抗倒效果看得见。第一是在分叶期到分叶末期，第二次是在拔节到孕穗期。你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啊，所以值得。如果要试一试的，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啊，种植水稻的或者是种植玉米的，你都可以来申请。但是要让我能找到你啊，留下我能找到你的方式，我才能送给你啊。好嘞，有听众问了，值得可以在什么作物上都可以使用吗？
0: 对，值得目前在大豆、玉米、小麦、水稻都可以使用。
1: 嗯，那么在其他作物上，我们都是正常在什么时候使用呢？
0: 嗯，如果在大豆上面，一个是错花期使用一遍，第二个是结节期使用一遍，这两面打过这个对大豆，一个是营养补充，第二个是大豆的茎秆整个的抗倒等的，第三个是对大豆的产量有很大的明显的提升。
1: 嗯，
0: 玉米上面，我们要求就是。也是打两次，玉米第一个是拔节期是60-10叶期打一次，第二个是抽穗以后是灌浆期打一次，就抽穗天蝇上面的天蝇抽出来打一次，这两次打过，对整个的玉米的抗倒、茎秆粗壮，而且增强的抗倒能力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在大豆、玉米和整个夏季作物这个水稻这三个作物的使用，水稻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拔节，分叶期至分叶末期打，如果你在分你的水稻前期在里抽，你就在分叶末期打；如果你前期水稻长得细，你在分叶期打能促进分叶，同时抗倒；如果长得太粗的田块，你在分叶末期打，但是目的是促进节秆后期的节秆舒展、节秆粗壮、根系发达、抗倒。所以第一遍为什么我们定的叫分叶期至分叶末期做的示范？第二遍就是在拔节，就是孕穗期这段时间，你根据你的天年去打，亩用量就是态能65克加上量能65克一亩地，一套打15亩地，连续打两遍，这两遍打过之后，对整个水稻的抗倒能力，增强在50%以上，我们不会讲增强太好，但是增强在50%以上，那就非常厉害的了。你为什么？我们要推广这个产品，推广值得呢，因为我搞农技工作的，我知道接触大户特别多，最近几年去年的水稻，今年的小麦到户的太多了，大户为了追求高产，种子上的稠，回料上的多，产量很不错，但是多了最后收产几百斤200-300斤以上。我做一个实验，1块钱小麦是抗霉倒的，整个密度一样的，然后我们经过知道打过抗倒的，然后每稻都收了1100多斤。那块田呢，本来能收到1100多斤的，倒掉之后，只有900斤不到的产量。你想想一亩的收成多少？我一个实验田做了一个对比，那块田正常管理，回调都很大，密度都一样。但是我后期这里面打过2面抗倒的，这34亩每稻，那是50多亩倒掉了，它让平均产量相差了将近300斤的产量。所以抗倒，我们现在打过一个是我们整个农业生产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个是增产，一亩的增产100斤、200斤，第二个追求高产，一亩的可能甚至水稻达到1600、1700、1800，但是不行了，现在要求什么高产不倒，我讲了，所以现在要求大户朋友一定要认识到，想追求高产一定要做好抗倒，因为抗倒跟高产是一个矛盾体，你只有把抗倒跟高产两个协调好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效应，所以我们推广值得的目的是什么？让大户 有火力成长起诉上，你看这块天有港城起诉，赶紧抓紧把抗夺用好的信息用好之后，这样呢你后期不倒了就是最大的震颤。
1: 嗯，
0: 这就为什么推广值得运营。
1: 好的，有人问到这两瓶在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0: 市场价去了解零售和好像200块钱一套，打15亩地，
1: 200到15亩地，200块钱一套，打10亩到15亩地啊。这两瓶200块钱一套啊，200块钱就这两瓶啊，能打10亩到15亩地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红尘不染说有60亩水稻田能申请一份吗？那你得让我找到你。刚才有人留下了电话，留下电话的一定要看清楚你的电话正确不正确，你错一个数字我都联系不上你啊。啊，这个我们希望大家用上一用，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啊。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一般都比较贵，所以大家还是先试一试吧，好吗？先试一试看看效果啊。啊，这个好，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哈，这是两个瓶子，蓝瓶和白瓶各自都是1000克。它上面写的是大量元素水溶肥，但是里面有这个螯合肽的，刚才说是螯合离子肽，还有单硅酸，对不对？就是利用率要高一些啊。螯合离子肽，刚才是您说的是小分子的，小分子的一般就是吸收利用率要好一点嘛。
0: 对，小分子单体单硅酸目前在利用率，在硅肥上面利用率最好，但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好多公司，如果它的对硅的螯合这一块，如果它整个的在生产工艺做不到位的情况下，它不会做成单硅酸，只是普通的硅酸钾、硅酸钠、硅酸盐，这样呢它不利于吸收。硅酸钾、硅酸钠、硅酸根为它只到作物叶片上才转换成单硅酸，然后才利于作物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率是大大的折扣。而且我们那个打过之后直接被作物直接吸收，为什么8天见效？你打过什么呢？如果你们申请过样品之后，你打过水稻之后8天到田里面去看什么呢？把根系列出来，它的根系跟不打的有没有区别？然后秸秆你手手摸一摸，叶片手手摸一摸，它的叶片的蜡质层厚度有没有区别？所以8天就看到一个效果。如果硅肥利用率不高，8天看不到效果，要到20天以上才有微微的一点明显，早一点点效果。我们做的非常多的对比示范。8天效果之后，你紧接着第二遍再把接饮水机再打一遍，那就这样的两面加强之后，老兄弟说我能不能打3面呢？可以，第3面在什么呢？抽水灌浆去打。那是打过干什么呢？是为了后期的不着水，产量更高。为了是高产，是打第3面。像产量高，你打3面；像抗倒，前2面打足。这是我们为什么打过这个产量高的营养，补充营养齐全，它也把整个作物的需要的营养，所以我营养齐全，我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你一旦用过之后，你其他的界面肥就不需要用了。你可以加云南省内酯和下载可以，调节剂可以，但是像那个氮磷钾的普通的界面肥，你就不需要用了。氨基酸的界面肥都不需要用。因为我们里面含有活质酸，含有磷、锌、硼、钙等微量元素。这就是，还有一个我想讲一讲就是什么呢？大家，我们那个抗倒环与化学抗氧的对比，有好多做过节目之后，我们用过之后，农户在问我，他说这和我们以前用的化学抗氧有什么区别？我给大家讲一下的，化学抗氧呢，就是。像多药、做西药、做调换三个这些产品，它是抑制生长 A 化抗倒，通过咱的秸秆 A 化，但是它呢有个时间点，拔节之前用，拔节后不用。而且它是要量要怎么好，量少了不管用，量多了容易造成作物的减产、遭水，同时残留量大。但是我们的指导考方案呢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是生理调节。我们硅肥通过生理调节，让它碳氮比，吸收率差一点，然后紧接着节间缩短一点。第三个通过壮根强根，从根系好，根子壮，所以叫做我们叫做不易长不着酸，补充营养抗老活，增产更稳，无残留。 这是与化学孔望对比。为什么我们从前一直达到后，从苗气可以达到灌浆气，就是因为我们通过阴阳而过都不仅抗刀，而且对产量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为了真正实现高产不倒。这样的就是一个我们种植户一个共同的目的吧。我们种庄稼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产不倒，效益最好。
1: 嗯，好的。如何来提高作物的防倒？如何来提高作物的这个抗倒伏能力？我们说是要多措并举，它不是单靠某一个啊。我们只是说，我们说水稻的倒伏，首先就肥水的管理，是不是？肥水的管理，分界末期烤田，这是物理防倒的措施。那这一款呢，它是因为有螯合离子肽，有小分子的单硅酸，它以大量水溶肥的元素来登记下来。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
1: 好，我们继续向大家做介绍。有人申请啊。比如说这个红尘不染说可以申请一份吗？你让我能找到你。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留在这个评论区联系方式，你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通过后台啊私一私私啊可以私下找我，然后留下你的这个方式，我才能找到你，我才能送出去。因为今年是值得第一次在我们农村广播，第一年在我们农村广播做宣传，也是陈站长做了大量的试验示范，得出来值得抗倒的效果，所以他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知道值得，用上值得，来提高咱们作物的抗倒能力啊。它不仅仅是抗倒，它还是补充大量元素，里面有高磷、高钾，还有腐殖酸，还有这个螯合离子肽，有小分子的单硅酸，所以缩短节间呀，强壮茎杆呀，提高抗倒伏能力呀，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所以这一滴柳啊是两瓶啊，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搭配使用，蓝瓶和白瓶各用六十到一百克啊，不是各用30到50克是吧，陈站长？
0: 不对，各用60到100克
1: 啊，各用60到100克是吗？啊，各用60到100克，就是蓝瓶你用60克，白瓶用60克，这样一滴溜蓝瓶和白瓶，一个是值得量能，一个是值得太能。咱们使用的时候，蓝瓶到60克，白瓶到60克啊，多的你可以各到100克，那这样子的这个利用率更高，效果会更好。所以这一两瓶能用到，就搭配着使用啊，这两瓶能用到10亩到15亩地，那么这两瓶200块钱，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这个红尘不染，您可以留下您的方式啊，两瓶多少钱？200啊。好嘞，每亩成本我也给大家说了啊，朋友说可以来一份，但我得能找到你，你光在这说我没办法找到你，就送不到你手里。我们要求不管是种小麦、玉米或者是水稻，什么作物都可以，花生、大豆都可以，有50亩以上你可以申请一下啊。这个499说的对，抗倒必须要烤田，防水稻的病害。其实烤田的作用呢是为了通过晒田控制无效分孽，促进根系下扎，让土壤更通透，让一些有毒物质能够出来，分解出来，而且土壤更通透，根系更发达啊！不仅仅是防水稻的病害，它是也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就是说分界末期，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田，一定要烤田。然后我们在防病治虫的时候，结合值得量能和太能，我们只能说怕倒伏用值得，它只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啊。好嘞，平庸的人说我要10组，您先试试吧，好吗？先给您一组试一试啊。我有100亩虾塘直播稻用行吗？虾塘直播稻可以用吗？
0: 直播稻可以用，而且用过之后，它具有回水作用，所以这个是直播稻，咱那个虾稻田都可以用。
1: 虾塘第一是虾塘长期灌深水啊，这个容易倒伏，对不对？还有直播稻，直播稻根系浅也容易倒伏。 所以这个我们在虾塘一定要选择抗倒能力强的水稻品种，同时再辅助于一些抗倒的措施。我都担心你这肯定是考不了田的，是吧，陈站长？虾塘。
0: 对，对，考不了田，所以在考不了田的情况下，一定值得多打两面，两到三面打，这样的对抗倒更好一点，能增强。说的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但能增强50%以上的抗倒能力。
1: 啊、哦。买一单，抱歉，不卖，不卖，我不卖这个产品，只是向大家做推荐、做宣传、做推广。那么大家如果想试用的话，可以给我一个联系方式，请大家试用一下哈。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希望我对我推荐的产品要做到多点啊，这个多点就是面多。就是叫多点的试验示范，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啊。好嘞，夏日风说值得，今年在小麦上效果不错啊。在金5678买一单别买，今天是对于50亩以上的田块送一单，就送这一包啊。这个蓝白瓶搭配，你在使用的时候蓝瓶用60克，白瓶用60克啊，多了你可以各用100克。那么这一滴溜两瓶对在一起打啊，因为一个叫值得量能，一个叫值得太能，他们的这个作用机理不一样，所以起到的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各自到60到100克啊，蓝瓶到60克到100克，白瓶到60克100克都放在一起啊。嗯，水稻，夏日风说水稻更要抗倒，是的啊。朋友可以来一份，多少钱我也要。那要的话你得留下这种方式让我找到你啊，让我能找到你。还有你留下的方式要确定准确，一个数字错了我都找不到你啊。好嘞，能烤田，我家不养稻什么东西，他能烤田啊，能烤田那不更好吗？下稻田能烤田那不更好吗？啊，这个朋友说我是陆安金寨的，我知道你是陆安金寨的，但我知道你是谁吗？我能找到你吗？我找不到你，你说你是金寨的，你是哪个镇哪个村的，我还是找不到你，你明白吗？就你能听明白，你能就能给我留下找到你的方式，你听不明白，我找不到你，我送不出去啊。好嘞，李先生，我想买100亩的硅肥咋操作啊？硅肥咋操作啊？好，我们今天向您来介绍的是值得，您用过吗？您听说过吗？
2: 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只是让大家试一试，可能我后期还要做跟踪观察，看一看值得的效果究竟如何。刚才陈站长给大家做了介绍，在水稻上分孽到分孽末期用一次，拔节到孕穗期用一次，那它可以结合哪些病虫害的防治，可以瞻前顾后综合使用吗？陈站长。
0: 可以，它可以与杀虫剂杀菌剂一起使用。嗯，它也不需要单用，也可以单用，也可以用在正常的黄病黄虫给他加上值得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再想讲一讲，就是因为什么要做这个抗倒节目，我从事农技20多年，将近30年，为什么我愿意为值得的技术讲解，因为这个值得研发出来的目的就是抗倒，因为我太了解大农户抗倒的需求。第二个研发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让农户省钱补充营养。为什么呢？他为了抗倒可以单独用一个量呢，但是为什么要用值得的肽能加量呢？就是因为让我们农户朋友们不知道作物需要补充哪些元素，他把加进去了，让你其他的也免费都省下来，然后这样的抗倒省钱之后，你抗倒能好了，所以花的最小的钱得到最大的收获。第三个，这1:1+1它的效果之后，让作物健康抗倒之外，它的产量又能增加，有稳产有高产，达到最终的高产不倒。所以它的出发，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出发点就是为了抗倒，让农户省钱补充营养圈，让整个作物稳产抗倒与高产，这就是整个生产出来，咱们公司生产出来这个的出发点，为了这个出发点花费了几年时间研发出这个很贵的，为什么单硅酸、硝蚊酯肽 然后紧接着把这几个元素混在一起用，对作物有什么好处？因为现在土壤缺乏很多东西，好多作物长得瘪的，紧接着瘪子大等等，就是缺少微量元素造成的。但是他把里面的锌、硼、微量元素、富士山都含齐了，这样呢，让农

0: 一部分浅牧大户应用的小锅，对小麦的抗刀、水稻的抗刀，所以这个值得，我觉得是真正的帮助大户。为什么一定要抗刀？多掉了以目的要损失多少啊？你本来的时候以前你一千二百斤的水稻，多掉了只能收八九百斤，而且品质差，收个费，你收个费增加五十块钱去购买抗刀的药剂，抗刀、种子、农药、肥料、后天那是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做好之后，才用上我们的值得。让你锦上添花，效果更好。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高产布稻。如果你产量只要千把几百斤，然后你正常管理不来刀，你可以不用。但是我们需要利用用过之后不仅抗刀，如果单纯一个鬼用过跟你抗刀，对生产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它通过这各种微量元素加上螯合肽加上鬼灰、胆固醇微量元素，让作物健康之外补充营养。抗刀之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产量，这是公司的这个出发点。为什么这个值得大家一试？
1: 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值得就是这两瓶，一个是蓝瓶的是值得量能，白瓶的是值得肽能。这里面是螯合离子肽，是小分子的单硅酸，能够提高水稻的抗倒伏能力。水稻、小麦、玉米，所有的作物都可以用，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我们建议大家使用蓝瓶和白瓶各用60到100克。蓝瓶和白瓶各用60到100克，水稻在分叶到分叶末期用第一次，在拔节到孕穗期使用第二次，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药混在一起。虽然它标注的是大量元素水溶肥，但里面它含有螯合离子肽，有小分子的单硅酸，高磷高钾，提高作物的这个抗逆性，尤其提高抗倒性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值得您试上一试吧。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申请的样板田呢，只要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您都可以申请这一组。申请这一组，按照我们嘉宾的提醒，用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提高作物的抗倒伏能力。那请问陈站长，在小麦上使用值得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
0: 小麦上分为也是两到三面，一个就是分裂期，番茄分裂期，第二个是拔节期，第三个就是灌浆期，这三个时期用过之后，对小麦的抗倒能力特别好。如果用两面，就是分裂期一遍，然后拔节期用一遍，这两面打过之后，对抗倒能力特别好。像产量更好一点，我们今年在小麦上大面用第三面的，就是在抗甘蔗红灌浆期打过之后，对甘蔗红效果都非常好。这是小麦上今年应用的一个总结。
2: 好嘞。直接挂小黄车卖一点，小农户也需要，如果您特别想需要的话，我也给您送上这个两瓶试一试，好吗？就是在金5678说小农户也需要，不是所有的都有50亩以上的田块。其实作为主持人，我还是希望谨慎的看待我推荐的每一个产品，大家先小面积的试用啊。刚才说水稻在分叶到分叶末期用一次，在拔节到孕穗期用第二次，小麦呢在返青到分叶期用第一次。在拔节期可以用第二次，灌浆期用到第三次。它标注的是大量元素水溶肥，但是它里面含有螯合的离子肽，含有小分子的单硅酸啊，所以刚才说叫抗逆促长，增强这个在地作物的这个增强它的抗逆性，是不是陈站长？
0: 对，它是通过抗逆让作物健康，让作物抗倒。你想人健壮了，他肯定身体好，之后他不容易得病，同时抗倒能力好。作物是一样的道理。
2: 好，时代农民说刚进来怎么申请，留下您的地址方式，让我能找到你的，让我能找到你的方式，我才能给你啊，我才能送给你哈。就有人说我也想要，但他说了金寨，你只能说个金寨，你说到哪个村我也找不到你，那就没办法送给你，好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值得抗倒，它是用值得量能和值得肽能啊，抗逆 促长促我们的作物健壮，提高抗逆能力，补充营养，提高抗逆，特别是在防倒伏方面，值得量能和肽能值得您一试。在水稻再次说一下分。

0: 孽到分界末期以及拔节到孕穗期各用一次啊，值得用两遍，效果看得见，主要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最主要的是抗倒能力的提升。有听众朋友还在这个咨询，那除了这些高杆的作物，那像我们的大豆、玉米、大豆、花生、芝麻可以用吗？
1: 都可以用。大豆、玉米、芝麻，用怎么用？一套是用20亩。
0: 啊，用多少？用
1: 一套用二十亩，就50克一亩，50加50克一亩地。它用过之后，对一个补充营养，这个对作物的产量，而且对作物的茎干，叶片的厚度都完全不一样，提高它的效果，而且目的干什么？让它产量更高一点，通过营养，它是通过营养让作物健壮，提高产量，这就是值得。这个值得为什么用过之后，无需其他叶面灰，无需再用？我再提醒一遍。因为什么呢？用过了你再加上很多的叶面灰，氨基酸叶灰不需要加了，一定不需要加。为什么呢？那是浪费钱。而且它营养一个，它营养成分全覆盖，紫的里面含有氮磷钾基础上搭配了硅、锌、硼等微量元素，还添加了胡子酸、活性炭，囊括了作物所有的必需营养。所以打过之后，特别是水稻，你个大豆，特别是你小麦缺素症状的，打过它立马你改变过来。所以常规叶面灰含有的成分它全齐了，而且它的利用率比常规叶面灰还好。第二个，它养分配比可以合理，它里面的氮多少、磷多少、钾多少，然后那个锌含量多少，都是根据作物需求的配比，所以满足了从树苗、根、生根、桩叶、分叶、开花、蓬果全生长期需求，养分供给不缺量、不失衡，所以不需要额外补充叶面灰。所以它是多功能体代替了单用食用灰。我说过了，它的研发出来的目的不像普通的硅灰，你用过之后还可以加其他叶面灰，它不需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让农户少投入抗倒好多收入啊，这是出发点。我们也推广这个产品，研发这个产品，你可以加杀菌剂、杀虫剂，可以加调节剂。什么调节剂呢？像云南生理子可以加，但是像这个叶面灰、氨基酸、胡子酸这些叶面灰，其他的氮磷钾叶面灰不需要加了。这就是值得为什么抗倒、营养齐全、作物健壮，让作物高产不倒。这就是我们生产的目的、研发的目的、推广的目的。
0: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真心实意也说，我做有留一份做实验行不行？我既然是送给大家哈，有前提条件，就是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你可以申请样板田。有的人是留下了电话，但是号码有的时候错过一个我都打不到。还有的人呢，就是他可能你申请过以后，我有的是可能是熟人，有的可能不是熟人，但是我可能记不清楚，有的时候可能就疏忽了，因为我后面没有团队，没有助手啊，只有我一个人，难免会疏忽，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每一个人都能收到您的信息。还有的是电话，对方的电话虽然留下了，但是人赠送的时候对方就死不接，我在赠送荆轲938的时候对方就不接电话，对不对？你不接电话，那你就收不到这份礼物。所以你要么就送给大家，有些人就会有意见、有矛盾。那你怎么不给我呀？对不对？我还跟你是老乡呢。那我不见得我都能给大家能寄到一份，好吗？因为有前提条件，你留的号码要准确，人家打电话的时候你要能接到。只有这几个点对上了，你才能领到，是不是？你不符合标准和条件，你比如说荆轲938，它是属于在延淮淮北区域种植，你定远的、受限的、合肥周边的人公司不予赠送，就不予赠送，你就留下来了，人也不赠送，人家说这不是在审定区域之内啊，所以值得。我是一份好意想送给大家，我也可以把这些好的产品留给我所认识的种植高手。种植高手对产品的这个检验可能更水平更高一点，他知道怎么用。有些东西你给了一些农户，他就觉得你反正免费送我的，反正就是一个东西，我也不会去看它效果好与不好，反正我免费得的。我最怕的就是把东西送给这样的农户，老是有占小便宜的心理，那你能把田种好吗？所以我可以留给，我没有粉丝团，我可以留给我所认识熟悉的种植高手、种植嘉宾去做这个实验。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抱着反正是申请的样品能拿到最好，对吧？拿不到还来说我两句，是吧？我以后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以后绝对不在直播间赠送任何东西，我只赠送给那些用心种田的人。比如说时代农民，他经常参与这个节目，他经常发表他的一些观点和意见，这是一个用心种田的啊，认真种田的种植高手。我认为好产品就应该送给这样的人，你不申请我也得送给你，你要是不好好种田，你申请我也不想送给你。但现在我判断不了哪些人是认真种田的，哪些人不是认真种田的。所以如果今天像杜老还跟我是老乡，我也不知道你申请的啥，我也没有接到你的号码，或者是我疏忽没有看到，是不是？所以不是普惠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以后一概都不送了，陈站长，是不是？
1: 对，送就送给真正科学种田的人，送给需要帮助的人，送是为了高产的需要需求的农户，
0: 嗯，
1: 这是送的目的。嗯，真正把好产品用在稻种上，真正的帮助我们大户做到一个高产不倒。嗯，只要增强你30%到50%的抗冻能力，你的产量肯定有个大幅的提升。这是我最近几年一直提叫不倒是最大的增产。
0: 嗯，
1: 这是我们将这个推广的值得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解决抗冻而来。
0: 嗯，
1: 在你正常管理基础上，那你水也不抗，种植训练不好，那我们只能增强你30%以上的抗冻能力。如果你管理到位了，我们给你增强抗冻更好，让你产量更高，这是最终的目的。
0: 好的。啊，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哈。那如果是有今天有这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我下期节目将不再赠送，我只送给我认为是种植高手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后台来找到我好吗？啊，你要说送老乡，那老乡多嘞，我还送不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送给那些讲究科学种田、愿意做好对比的试验示范的这一类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贪图，就是说啊，我就想免费得一个礼品，如果是这种想法啊，那请很抱歉，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啊。好嘞，好，玉米可以用吗？玉米在什么时候用呢，陈站长？
1: 玉米6到10月起，就是8月起那时打玉米可以用，用过效果对抗冻能力效果非常好。第二遍在初秋后打，就是初秋是观娘期，观娘初期打，这两遍打，第一遍打过之后，你在6遍也。是食品也打过之后，根系发达，生根多。特别是茎干粗壮，你节间又短一点，它的抗旱抗冻能力就明显增强。嗯，然后这个第二遍抽胸后，灌枝灌娘初期，你上面天银抽出来，结合我们的病虫害一起打，打过之后后期不仅抗刀抗旱能力增强，而且不抽钱不花力，质地饱满，因为它补充营养齐全。嗯，所以这就是玉米，在。打两面，那玉米的两面效果也非常明显。
0: 好，李先生啊，您说。
1: 玉米第一遍我们叫观干，就是壮干抗刀，壮根壮苗。第二遍是观粒，壮大粒薄，不抽钱多增产。这样抗刀，不到过加产量高。所以这是玉米的应用，我们应用试验总结。
0: 嗯，好的，李先生说全是老乡，只要是安徽的咱们都老乡哈。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就是有的时候一送东西难免就会有矛盾，有的说我也给你发短信了，我怎么没收到，有的是第一电话号码不是完全准确，第二呢有就是我们要赠送给您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对方不接，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不接，因为都是陌生的号码就是不接。第二呢，我们是要求是种植大户，比如说50亩以上的田块。刚才像这位听众他说你挂链接，我们小农户也需要。但是我不是歧视小农户啊，因为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农户做对比的验证可能更用心一点哈。其实我觉得小农户也能做出比较，但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用心的、认真的、讲究科学种田的，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对比的观察。有的人你给他一个产品，他说用与不用都差不多，那这个钱花的就冤枉了，对不对？好，谢谢李先生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我是安徽六安金寨县的，你到时候说我也留地址了，但是我依然找不到你呀。你是六安的，你是金寨的，那我怎么找你呢？世界之大，我茫茫人海，我找不到你，你得给我一个让我找到你的方式。你能听懂你就留给我，你听不懂你只能听听了啊。好嘞，好，谢谢。还有听众朋友问花生在什么时候打呢？
1: 花生一个是大人下人期，下人期打，一个是结果期打。
0: 嗯，
1: 叫我们叫腾格去打一次，后期开发器。

0: 100S 非常值得，可以。
1: 好的，这个于哥说购买一点试试可以吗？这个我现在这个产品，他没办法挂小黄车链接，好吗？就是如果您特别真诚的人，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试一试呢？在市场上目前能买到吗，陈站长？
0: 转行现在能买到，
1: 啊，可以买到哈。
0: 对，
1: 有人问这是哪个公司生产的呢？
0: 安徽瑞麟公司，
1: 安徽瑞麟啊。啊，瑞是祥瑞的瑞，麟麟是麒麟的麟，是吗？
0: 对，是一家专门做出口、特种会出口的企业，
1: 啊，
0: 出口20多个国家，他们那个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效果都非常好，工艺都非常好。
1: 好的，您看，时代农民已经通过私信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了，所以我要尽快的。其实给我找麻烦，我这回头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复制粘贴，其实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最终还是要寻找到相信这个产品，愿意做试验示范、做对比的，最后能给我们说出这个对比观察的效果的。啊，一个产品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更需要经过农民朋友使用过以后给我们的一个客观的分享反馈，用与不用，对比差在哪，你要看哪些地方。陈站长，你要告诉他是看根系、看茎秆、看叶片吗？如果用与不用的区别又在哪呢？请陈站长把他的观察对比给我们介绍一下，用与
0: 如果
1: 不用。
0: 打过第一遍，之后8天之后到田里面，咱们就以水稻为例，你打过第一遍，8天之后到水稻，第一个拔出来根系，这边一个是根系多，不根多，根系发达，第二个是它的叶片，你看它叶片颜色比那边颜色浓绿一点，因为浓绿的光合作用好，为健康大家准备。第三个是茎秆，你抹一抹，茎秆比那边弹性啊、硬度啊、粗壮啊，比不打的好一点。这是打过第一遍，第二遍打过之后，你整个的是手是一压，它的弹性、根系，各方面，特别拔出来之后，它的节点稍微都短一点。它是就是第二遍打过之后，到最终的，如果你第三遍打过之后，你后期用过了之后，到整个成熟时候，它的权力重，它的品质，特别是它的结实率，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营养齐全，所以它在每遍都有每遍的效果。但是抗老前两遍打过之后，你的到田里一看，你的植株健壮，非常健壮，而且根系发达，你拔都拔不动，而且茎秆粗壮，茎秆弹性好，所以为抗老打下准备呢。所以我们要就是打两遍20多块钱一亩地，但是你一旦到户70块钱，三遍就是30多块钱一亩地。40块钱不到，但是一旦到户一亩地，这产地的收割费得增加50块钱成本。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推广抗刀产品？大户一定要重视抗刀，这个抗刀对我们大户来讲特别重要，大小户都非常重要。一旦到户，损失非常严重。
1: 好，这个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意味着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天气增加，防范水稻的倒伏要多措并举啊，多措并举。比如说，你的水稻到分界末期了，你要及时的烤田，这是物理防倒的措施。然后你前期要补硅肥，你拔节期要补钾肥。另外呢，咱们不能长期灌深水啊，这个肥料氮肥施的不能偏多偏迟。另外，我们就结合一些产品的使用啊，有人是在拔节前用化控的药剂，但化控的药剂是一把双刃剑，而植得抗倒它不是这种，它没有双刃剑，它只有优势没有只有正能量没有，只有正作用没有副作用。那么植得抗倒它是含有这个大量元素，有高磷高钾，它有这个螯合的离子肽，它有小分子的单硅酸，所以里面不仅含有硅，含有钛，而这个钛是金属离子，是金属钛，对不对？啊，金属钛，因为我们有的用的钛，以前那个钛是月字旁的钛，但这个钛是金属旁的钛，大家可以试一试，值得抗倒的效果。水稻在分界到分界末期打一遍，在拔节孕穗期打第二遍。是小麦呢，是在返青期啊，返青到分界期打一遍，第二遍在拔节期，第三遍在灌浆期。您就是把它当做一款水溶液面肥，它既是大量元素，也有中微量元素，其中有螯合离子肽，有这个小分子的单硅酸，利用率比较高，所以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们再让大家听一听值得的宣传语。
2: 小麦。

0: 怕倒伏，
1: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这里是在每周日中午12点为大家送出的值得专题，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每周日中午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陈站长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海绵拜这个青梗拜，您觉得用什么样的药剂啊，陈站长？
2: 用就含稻吴红蒲公草胺，就稻吴配方。
1: 嗯，
2: 用稻吴的配方。稻吴就是清源能灌的，然后加上青红地白，然后打水打大一点，而且对抗性的海绵拜效果特别好。
1: 嗯，好嘞，
2: 大家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下啊。
2: 嗯，对，
1: 好嘞，谢谢陈站长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下周日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嘞。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欢迎来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我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农民这个群体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啊，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不能
3: 有，大家知道，
1: 不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啊，该购买农资产品也没有议价权，这就是农民的无奈，看天种田很无奈。你买农资产品也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是不是？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了解，所以我从内心来讲，希望向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这个经济实惠的一些产品。但目前从市场上的销售规律来看，只要贵的东西都比较，只要好的东西都比较贵，包括种子、肥料和农效，种子、肥料和农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抗性好、增产潜力大的品种，价格也卖得比较贵啊。还有就是有植物氨酸、乐益利的这个东西也卖得比较贵，能解决问题的也卖得比较贵。所以我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到更多的这个产品的信息吧，了解正确的施药方法，最终咱们要算投入产出比啊，它价格不是价格低的投入产出比就高，一定是要买性价比高的，就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不是价格的高低贵贱，而是它的投入产出值得，究竟效果怎么样，请大家做好对比和观察，如果有需要的请及时告诉我你的方式方法，让我能找到你即可啊！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有好的产品，我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多多的赠送给大家，让大家先做实验示范，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如果你用了很一般，性价比不高，你就不要再次进行购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请点个关注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海增硅呀、水稻的除草剂呀、包括什么水稻的除草剂以及这个海增硅，包括一些助剂我们会给大家挂上小黄车的链接啊，大家根据情况需求来进行购买啊，不勉强。如果市场上有比这更便宜的，您就到市场购买就行了啊。只要大家买到的产品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性价比高，您从哪买，只要是正规的产品，从哪买都可以的。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

堂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 72， 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1: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2: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1: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他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2: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的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1: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1: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主任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2: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析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1: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 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哎，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哎，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2: 啊，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这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啊，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1: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2: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哎，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2: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1: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2: 对，是。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哈。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2: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1: 少量多次，
2: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1: 嗯，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嘟咕嘟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2: 对，是的。嗯，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2: 啊，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1: 嗯，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使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1: 嗯，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嗯，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2: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1: 大量饮水，并且
2: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1: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2: 对，是
1: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2: 啊，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1: 非常常见，
2: 对，非常常见。
1: 啊，
2: 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啊，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啊，每次啊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啊，把这一波过去啊就可以了，就是。

0: 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痛风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秋吕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还有这个布洛芬、塞来昔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选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1: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0: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指关节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 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动物，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1: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0: 对啊，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通风性关节炎了，所有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啊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1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0: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这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1: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0: 啊。 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的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1: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0: 尽量还是避免嘛，
1: 还是避免
0: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1: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0: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那是8.02。
0: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0: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对。
0: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0: 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脐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其实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7: 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就是每毫升的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哦，就是暂
1: 嗯，
0: 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1: 暂时观察。
0: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1: 对，
0: 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1: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0: 哦，
1: 嗯，
0: 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
1: 嗯，
0: 这
1: 是的，
0: 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1: 嗯嗯，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嗯，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史，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0: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1: 多重？
0: 体重指数是26点多，
2: 哦，体重指数26点多。
1: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2: 嗯，可以稍微减减重。
1: 对，
2: 嗯。
1: 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0: 好的，谢谢张
1: 不
0: 主
1: 客
0: 任，
1: 气，
0: 谢谢圆圆，
2: 不客气，好，好，好，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
1: 对，
2: 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1: 是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极早期的这种损伤。
2: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
1: 对，
2: 检
1: 是
2: 查，
1: 的，
2: 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1: 对，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1: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2: 水
1: 水果
2: 果
1: 了，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2: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
1: 对，
2: 在
1: 是的，
2: 我们这。

0: 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3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1: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还有布洛芬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得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他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 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如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1: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简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1: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0: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恼，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可想再多买一点。嘿嘿，
13: 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9: 淮南调频95.5兆赫；
2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9: 凤阳调频95.5兆赫。
2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1: 北京时间16点整。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1: 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21: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2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0: 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3: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
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7: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7: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7: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5月14。还有两天啊，六月份就过完了，6月30号，到了6月30号，过完六月份，我们就要进入七月了。我们说七月流火呀，七月是农作物生长最快、长势最旺的阶段，也是作物病虫害的高发时期。七月有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暑啊就是炎热的意思，小暑是天气开始炎热，大暑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开始。七月温度升高，光照增加，天气多变，旱涝多发。主要的气象灾害有洪涝、有干旱、有阴雨寡照、有高温热害。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其中29号到7月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目前从天气预报来看，7月1号到7月4号，从6月30号到7月4号，这5天的时间，全省基本上都是有阵雨、雷雨以及这个大雨、中到大雨的天气。比如说芜湖6月30号是中到大雨，安庆是大雨，池州大雨到暴雨，宣城是大雨，黄山市是暴雨，这是6月30号。这次降水呢还是有持续性的降水，但是北方多雷阵雨天气，南方则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应该说这一场降水依然是分布不均匀，南多北少。今天中午北部灵璧的听众说，我们当地的玉米很旱，希望能下一场雨啊。还有淮北的听众也是说，当地急盼着能够下一场透雨。但是淮河以南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觉得这场雨有点下多了、下大了啊，这样是导致哎呀，该分界末期该烤田的烤不了田，该除草的也难以除草。您是哪里？您的下播作物已经播种了吗？

您那里伤情怎么样？您现在是急盼着一场降雨，还是期待着降雨赶紧停止呢？当前这个南方多雨、北方多雷阵雨的天气依然是在未来一周还是出现这一种天气啊。我们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您是哪里？你们那里期待这场降雨吗？从6月30号到7月4号，全省又是多雨的过程，北方多是阵雨或雷雨，南方则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进入七月，你怕啥？有人说进入七月，我怕阴雨连绵；有人说我怕高温干旱。那么七月份要出梅了，七月份也要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今年8月23号才出伏。好，固镇县什么时候有雨？固镇是蚌埠的啊，别着急，从六月三十号到7月4号。蚌埠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蚌埠都是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好，当前已经到了6月28号，下播作物已经进入了下线中的下线，还没有播种还没有移栽的作物，农民朋友也要抓紧进行了。有人说7月份就不能种玉米不能种大豆了吗？也不能说不能种吧，只是说过了农时越往后推风险越大。什么样的风险呢？虽然我们7月份播种下播作物的确是关键的生育期，能够避开高温天，但是越往后推，我们担心灌浆期遇到秋季的低温。假如今年寒露风来得早，秋季的低温来得早，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迟播的这个下播作物的灌浆，从而会影响产量。所以玉米啊，你要说玉米6月1号播了，有可能抽雄吐丝的时候遇到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你如果7月1号播了，你有可能9月中下旬灌浆的时候又会遇到高温，那真是播种早了怕高温，播种迟了又怕低温。所以这看天种田，农民真是难。颍上什么时候有雨啊？颍上是属于阜阳，阜阳从7月1号到7月4号这四天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北方包括宿州、亳州、淮北、阜阳，基本上从6月30号到7月4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阜阳6月30号没有，6月30号是阴天，从7月1号阜阳是阵雨或雷雨啊。北方还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淮南什么时候有雨啊？淮南也是从6月30号到7月4号，目前我只能看到7月4号，我看到这个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可能是到7月6号，这个降雨一直都可能持续到7月6号啊。淮南也是从6月30号到7月4号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好，活出自我说，水稻多效作和治虫的药能一起打吗？什么时候打比较合适？水稻多效作和治虫的药能不能一起打啊？可以一起打，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打准时间节点。如果你的水稻这个长势比较旺，比如说有的种植户在移栽水稻的时候，移栽的苗子过密，长势过旺，哎，它移栽活颗以后，它可以清控一次，可以用稀效作、多效作、条环酸钙清控一次。但最主要的化控应该是在分叶末期拔节之前，小麦也是这样，在分叶末期拔节之前，这个时候它开始长节了。基部我们这个时候化控是为了缩短基部第一、第二节间，甚至第三节间的长度，缩短基部节间，让它重心下移，才能提高它的抗倒能力啊。一般是在

0: 分叶末期，拔节之前，最迟在拔节初期，可以选择稀效做多效做条环酸钙，也可以选择就小胖堆这一类的啊，就这一类的，就是稀效做多效做条环酸钙。你看像国光矮峰，它就是稀效做复配甲派翁，像这样的药剂啊，像这样的药剂来进行化控，掌握在分叶末期拔节之前。我们分叶末期呢，其实要进行烤田，烤田也是为了防倒，它是物理防倒，而化控则是用化学的药剂来抑制赤霉酸的形成，让它缩短基部节间。所以我们如果要想防倒，是多错并举啊，多错并举。前期分叶肥在追尿素的时候把硅肥补上，拔节期补钾肥，氮肥控制不要施的过多过迟，氮肥一定要施在底肥，施在前期，拔节期以钾肥为主，氮肥为辅，分叶期的时候追反清分叶肥的时候追尿素的同时把硅肥给加上。昨天有听众朋友说他的秧啊，春秧长得特别密特别旺，他现在问怎么控啊。首先你控水，通过控水来抑制它的生长，然后呢就是拔节前来进行化控，还有就是早烤田重烤田啊。如果你的秧密度过大，长势过旺，一定要早烤田重烤田，烤成开大裂的模式。那当然老天得给力啊，就怕开该烤田的时候老天又不出太阳了。即使不出太阳，咱们也要排水量田，分叶末期排水量田是控制无效分叶，促进根系下扎，让土壤更通透，也让有害物质排出来，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张口瘪子的发生。所以分叶末期烤田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既能够这个控制无效分叶，又能够促进根系下扎，还能让有毒物质排放出来，让土壤更通透，让土壤更通透，还能减少病害的发生啊，减少病害的发生。所以分叶末期的烤田大家别忘了，也希望老天能给力啊。昨天就有人说了，未来又是连阴雨，我们的水稻正要烤田，这怕是老天又不给力了。平平安安说的对呀，多效作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掌握好剂量，多效作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掌握好剂量啊。成长上多效做甲派翁可以用在水稻上吗？可以，可以啊。我建议大家呢，如果第一能买到稀效做，这样稀效做复配甲派翁，因为稀效做在土壤中的残效要稍微好一点，而多效做在土壤中的残效期要长一些啊。所以我们能买到稀效做，就先用稀效做条环酸钙。如果你买不到，多效做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掌握好剂量啊，掌握好剂量啊，宁少勿多，宁少勿多。只有在分叶末期用这个化学调控的药剂，能够缩短基部节间，让重心下移，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啊。好，快乐哥说地里杂草香附子怎么打？哎，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我昨天晚上发的一个抖音啊？我昨天晚上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世界十大恶性杂草之首，那就是香附子，也叫猫地梨子，北方叫猫地梨子，也叫香疙瘩，对不对？所以昨天晚上我刚刚发布的新的抖音作品，给大家详细介绍了香附子这种杂草在不同的作物，比如说在水稻田用什么药防除，在花生田，在玉米田，在山芋田，在高粱田用什么药啊进行防除，还有在大豆田，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啊，有文字有图片有小视频，你能够看得一目了然。所以进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首先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点个关注，你能把我所发的抖音作品来回的观看，直到你啊消化了吸收了理解了为止啊。抖音作品就这一点，可以反复观看，你也可以给它按暂停键，看看它里面写的字儿啊。就是香附子是一种恶性杂草，它地下有球茎，我们说的有小疙瘩啊。香附子一定要打早打小，在不同的田里它用的药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水稻田里，它可以用氯吡嘧黄龙，可以用二甲四氯灭草松，可以用氯氟吡啶酯，像灵思科啊，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一旦它到最后结小疙瘩了，下面结小球茎了，就难打了。一旦 啊，这个有分裂了、抽台了，那就不好打了。所以打早打小，在香附子两到四片叶期间是防除它的关键节点。因为我在这里说，你有的时候可能记不下来，所以关注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抓紧到我的抖音主页里去找昨天最新刚刚发布的抖音作品啊。啊，你一看以后，在不同作物里用什么药的药剂，你就能一目了然了，然后到市场上去买药就可以了。好，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刚才回复的活出自我多效作可以和治虫的药一起打，什么时候打？主要咱们治虫啊，要根据虫期，咱们打多效作呢，是要求在分裂末期拔节之前，你能不能和虫期吻合呢？如果吻合不了，你也要打多效作呀，哈。如果说你这个虫期没到，那你已经到了分裂末期，那你也得用啊，对不对？能够瞻前顾后一起用，它俩可以复配，可以混合使用。但实在卡不到一个时间节点，那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打多效作呀，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卡的那么紧，对吧？好。好，这个爱国爱民也爱农，他说多效作能不能伴尿素分裂肥一起下？也可以啊，因为现在这个多效作它也有这个粉剂啊，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拌肥撒的时候，可能用量就要适当的增大增加一些啊，用量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啊。15%的多效作，那你可能要用到用到80克左右。平平安安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西效作加安仙酯控旺效果也不错啊。我们在玉米上就是用羟烯乙烯粒以及安仙酯乙烯粒来进行化控的。平平安安给大家提出的方法，西效作加安仙酯控旺效果也不错，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其实我觉得化控的药剂不能一下搞太多，咱可以宁少勿多啊，按照推荐剂量来进行使用哦。好，这个迪拜扶风草胺能在耿道直播田打大龄拜草吗？哎呀，主要是扶风草胺它只能是对小龄拜草有效，小龄拜草有效啊。我们怎么样打大龄拜草，我们稍后有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好，在风雨中啊，在风雨中什么？奔跑的车夫，在风雨中奔跑的车夫说：“杀菌剂与农药可以混合吗？难道杀菌剂不是农药吗？您所说的农药是指什么呢？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啊，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叶面肥、调节剂，这都叫农药。你说的这个杀菌剂与农药可以混合吗？你说的农药是指什么？”你是想问杀菌剂与除草剂能不能混用吗？那杀菌剂不是农药吗？杀虫剂不是农药吗？就你要说详细一点。刚才有人说了，多效作能不能和杀虫剂混用？俺们一听就懂，能一目了然。那你这杀菌剂与农药可以混用吗？那杀菌剂不是农药啊？那你说的农药是啥呢？是除草剂吗？还是杀虫的？还是叶面肥？还是调节剂？这些东西都统称农药呀，对不对？所以这位听众在风雨中奔跑的车夫，我就没搞懂你的意思。你就问杀菌剂能不能与除草剂混用？农药包含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叶面肥、调节剂，甚至化控的药剂它也叫农药。那你说是农药的哪一类呢？杀菌剂也是农药的一种啊。你问这样的问题，我的确是没搞懂啊，没搞懂啊。好，杀虫剂啊，杀菌剂与杀虫剂，那小麦的一喷三防，那水稻的防病治虫，哪一次不是杀虫剂杀菌剂在一起混着用啊？咱们不可能杀菌剂打一遍，杀虫剂打一遍，叶面肥打一遍，调节剂打一遍，咱种个庄稼天天去打药了，那你说划算吗？现在大部分的杀菌剂杀虫剂都是可以混用的，除了强碱类的啊，除了一些同质剂，除了一些强碱类的药剂不能混用，其实大部分的杀菌剂杀虫剂都是可以混用的。咱不可能折腾着让大家去打一遍杀虫剂再打一遍杀菌剂。当然有的时候虫期跟那个防病的不能合到一起哈。你比如说你的水稻现在正是拔节前后，你拔节前后你想治什么虫，一代二化醚现在晚了， 二氮二化铭打现在早了，但是你的水稻拔节前后你要打杀菌剂，你要防蚊枯病，你要防蚊枯病，对不对？你就不能强行去加，你就是小麦的一喷三防是啥意思？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啊，防病、防虫、防早衰，那肯定是在一起加的。所以你肯定不是种植大户，要么是个种植小白。那种植大户，你让他杀菌剂打一次，杀虫剂打一次，那水稻三病三虫打六次，这受得了吗？那这挣啥钱呢？那天天功夫钱还不够嘞，无人机飞防打一次还得五块钱嘞，打一亩地打一次得五块钱嘞。你能打几次呢？水稻的三病三虫你怎么打呢？就我们说水稻的病虫害瞻前顾后，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在一起打再好不过，有的时候实在顾不上，那也只能单打。我就说的虫期没到，你现在把杀虫剂打上去也无效，是不是？那拔节前后我们要防蚊枯病，拔节前后我们要防蚊枯病，破口前5到7天是防稻曲病、灰苞霉头稻曲病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啊赶上了二氮二化铭的虫期，那是再好不过。那赶不上，那你也得打杀菌剂。实在赶不上，实在碰不上头，你也得打杀菌剂，对不对啊？刘哥农业他说的是杀虫剂啊，他是问杀菌剂和杀虫剂能不能混用。我告诉你，80-90%的杀菌剂、杀虫剂都可以混用，只不过有一些铜制剂，有一些强碱性的药剂。什么石榴合剂呀、波尔多液呀，这些强碱类的可能不建议混用，但这些老药都是老药了哈。现在大部分公司生产的农药都是可以混用的啊。如果不混用，他不自己给自己找堵吗？啊，我这个药要单打，那人家肯定要找混用的，是不是？现在大部分的都是中性的啊，偏这个中性的，不是那种强碱的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可以混用的啊。他说的不是水，说不是除草剂啊。啊，就是水稻田喷施多效作，每亩用多少克？首先你要看你买的是哪地方的药，你买的是小胖墩啊，还是国光矮峰呀，还是多效作、西效作呀？你首先按照他们厂家的推荐剂量去使用，因为每个公司，你比如说国光矮峰，它里面是搭配的西效作复配甲派翁，所以它有它的推荐剂量。但正常的情况下，大多都是啊50克左右啊，50-60克左右啊。50-60克左右，不要超过100克，50-60克左右，具体以你买的药剂的推荐剂量为主，以你买的哪个公司的药剂的推荐剂量为主。定远什么时候可以打虫啊？我们说的虫，哈哈，水稻有三病三虫呢，三病蚊枯病、稻曲病、稻瘟病，那三虫就是二化铭啊、钻心虫、二化铭，还有稻纵卷叶铭、稻飞虱，这是三个主要的虫害。那当然了，还有稻象甲呀，还有一些蓟马呀，这些都不是主要啊。还有人说这些最近今年田里福寿螺特别多，这些都不是主要害虫啊。所以你说的虫期，我理解应该是二化铭的虫期啊，因为稻纵卷叶铭、稻飞虱是从南方飞来的两迁飞性害虫，而二化铭是本地的虫源。一旦二化铭的房期是在5月底6月初啊，二旦二化铭的房期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们从7月中旬以后就要密切关注。首先，你如果是个种植高手，请经常下到田里查卵块、赶蛾子，看看有没有蛾子，查一查有没有卵块。如果不懂，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我们二化铭一定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啊。好嘞，好，平平安安说，现在人工成本跟用药成本差不多啊，打药都是一次多元复配。是的，现在都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大家巴不得一起都混在一起，甚至把除草剂混在一起。但是我提醒大家，除草剂请您单独使用，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单打除草剂都会产生药害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因为它除草剂跟杀菌它也混不到一起，它不是一个时间段。你水稻三叶一新以后，田间杂草出齐，杂草2-4片叶是除草的好时机。你这个时候不需要防蚊枯病啊，你要等到拔节前后才防蚊枯病，等到拔节了杂草就不能除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按照不同作物的生育期的节点做好对路的管理，该除草的时候除草，该防病的时候防病，该治虫的时候治虫，别搞乱了啊，别搞乱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水稻正处在移栽的麦茬，移栽的现在开始反青活科了，我们要做风沙除草，我们要追反青分叶肥， 我们要把硅肥带上去啊，直播到三叶锌到四叶锌，要追反氢分解肥，要追尿素，别忘了把硅肥带进去啊。如果移栽的水稻反氢活颗了，我们建议大家做好二风沙，二风沙的除草啊，同时也要追反氢分解肥，把硅肥给带上，别忘了啊。好，这个平平安安说能打杀虫霜，高温会伤秧苗，就是大部分的是可以混用的啊。就注意在温度高的时候情况下，有一些药剂，你比如说有一些药剂它有那个这个高温打药浓度过大呀，或者高温打药呀，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叶片啊，比如说烧叶片呀，有斑点呀等等啊。好，这个乔先生说空地打了草甘膦，过两天空地打了草甘膦，正稻种稻有没有妨碍？你空地打了草甘膦，最好能间隔5到7天再种稻，好吗？因为你用的草甘膦都比较，有的时候是草甘膦用的是比较多哈，我们是建议能够间隔5到7天。如果你用草氨磷，哎呀，那2-3天也就行了，啊。好，这个夕阳说直播到一叶一心可以追肥吗？追什么肥好？追多少？一叶一心过早了，一叶一心它已经还没有断乳呢啊啊，一叶一心有点过早了。直播到一叶心可以追肥吗？早了，你如果是底肥了，你底肥也够它的啊。我们直播到追肥应该是从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啊，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只要你的水稻达到三叶一心了，除草是第一要务，除草是第一要务。因为水稻三叶一心了，它有一定的解毒排毒能力了，我们要只要田间杂草出齐了，杂草有2片叶，抓紧除草是当务之急。你杂草越大了，后期成本越来越高了，它继续和水稻争肥争水争光，你知道吗？三叶一心开始除草，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水稻抓紧除草。你除草我们要求打过除草剂，2天以后要回水啊，回水的时候打过药以后2天后回水啊，你等回水过以后等个2天，你就可以等到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你就可以追肥了。三叶一心一般三叶一心水稻才开始分叶，所以我们追分叶肥是要什么叫分叶肥？促它早分叶，多分叶，促它有效分叶成大分叶啊。一叶一心追肥有点过早了，你没施底肥吗？你底肥不施吗？我们说水稻的施肥就施足底肥、早追反氢分解肥、巧追碎肥，就这三次肥。如果你能掌握得当，那你就是一个高手啊。还有这个夕阳直播到一叶心可以追肥吗？你看我们是按照不同的，按照水稻的生育期节点，好不好？我们说如果你是直播到，应该做好封闭水直播，播后1到3天，旱直播播后1到4天可以做封闭啊。然后三叶一心抓紧做风沙或者是精叶除草啊。这个如果是没到三叶一心，你可以做风沙除草，如果到了三叶一心，精叶除草，精叶除草以后打过药以后2天回水，保水5到7天，然后等杂草中毒了，咱正好把这个反氢分解肥给追上，又不耽误除草，又能追上分解肥，是吧？所以一叶一心不建议除草。在移栽的水稻上，如果移栽水稻活颗了以后，咱们要追反氢分解肥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这个八百堂的河他说什么杀虫霜能加有机硅吗？有机硅也不是不可以，但有机硅的穿透能力比较强啊，有机硅的穿透能力比较强，它是一种助剂啊，它是一种助剂。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我们嘉宾老师的一些分享，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我们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的嘉宾王志强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水稻以及在地作物田管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王老师您好。
2: 你好，张老师。
0: 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也正是咱们水稻防除杂草的关键时候，您这两天下到哪地方去？有没有到农村去调研一下？现在农民朋友关注的是哪些焦点？
2: 嗯， 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也在这个各个地方啊，各个大户的这个田里面去，在调研，在帮大户去解决情况啊。因为最近呢，这个几天的晴天，很多地方呢现在正好赶在这个处在这个除草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而且我们根据天气预报啊，从29号过后又将迎来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这个连续的阴雨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呢，就是这段时间这几天的晴好天气呢，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呢去解决这个杂草的问题。比如说像种的早的这个稻，现在已经水稻已经到了三叶新、四叶新，到了水稻茎叶除草的阶段啊。种的晚一点呢，像6月15号左右播种的这个水稻呢，可能处在这个苗比较小，但是田里面有草了啊。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要进行一个二风沙的一个处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气呢，这个对我们这个农事啊非常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这几天呢走访呢，看到大家现在正在抓住这个有利的天气啊，正在解决这个除草的问题。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除草呢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打早打小，不能往后拖啊，一定要到了除草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下雨的间隙，特别像今年雨水比较多啊，一定要抓住雨水的间隙，及时的去除草啊。比如说我们种的比较早的，现在我们到三叶新，我们要及时抓住这个最佳的一个除草时机，因为现在的稻三叶新了，已经有根系马上开始分叶了，它的耐药性大大也增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抓住这次机会，选择对路的药剂啊，像这个我们选择这个风沙这个茎叶除草的药剂，像阿唑氰氟啊、迪拜呀、啊，像这类方案我们都可以去使用了啊。如果是比较晚的这个水稻，像6月15号左右种的直播稻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风沙的一个方式，因为种的比较晚，因为稻呢比较小，所以在叶心可能最大的连叶心，但是呢田里已经有小草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去风沙啊，把这个出土的杂草进行这个杀掉，然后呢还可以封闭我们没有出土的杂草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呢，大户都在主要是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种的早的水稻，在做这个水稻的茎叶除草啊，直接打除草剂啊，种的晚一点呢，现在也做这个风沙啊，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利用这个下雨的间隙啊，做好我们的除草工作，因为后面又有这个连续的阴雨啊。如果后面的连续阴雨过来以后，我们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去做除草的啊，后面同样的情况也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长时间的阴雨，也要抓住啊这个下雨的间隙啊去除草啊。到了三叶新，我们做正常的一个茎叶除草。如果说到比较小啊，一叶新、两叶新的时候，我们去做风沙啊。如果说遇到2到3天的这种间隙，有2到3天的这个晴好天气，我们又想把这个像对一些有抗性杂草的这种区域啊，我们最好选择就是促沙加内吸的一个方案。比如说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迪拜方案啊，有2、3个晴好的天气，我们及时的就用这种促沙加内吸的方案啊，有2、3个太阳啊打过之后啊，然后有雨水，我们这个除草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天气啊，没有2到3天的这种晴好天气，我们草也起来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去选择内吸为主的药剂啊，这样呢它受这个阳光啊影响不大哦，我们可以把内吸的药剂啊适当的增加用量啊，增加用量啊，小草基本上可以解决，大草呢我们可以去即使打不掉，我们可以对抑制啊，防止它旺长啊，这样等到就是说这个后面天气合适的时候呢，我们除草的压力也不大啊。所以呢就是说阴雨间隙的这个除草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的田里到达有草了啊，需要除草了，一定要抓住间隙的时间，一定要及时除草啊。除草一定是打早打小啊，打早打小啊，能够做封闭的做封闭，不能做封闭的我们做风沙啊，风沙来不及的那到茎叶除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做茎叶除草啊，否则的话，如果说我们3个窗口期都没有抓住啊，那可能后期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草荒啊，草难打，最后可能说防止成本还很高，最后草还解决不掉。
0: 好，我们的除草越早成本越低，效果越好；越迟成本越高，除草难度越大。
2: 对，
0: 是吧？所以等到水稻拔节了，就不能进行除草了。有听众问：迪拜扶风草胺能在耿稻直播田打大龄败草吗？
2: 打这个大龄败草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第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蜂巢胺呢，可能张老师之前讲了，对这个小的拜草呢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对大龄拜草呢，要注意它的一个用量，要增加它的用量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也是要看到合适的天气，也需要。

0: 2到3个光照的天气啊，这样去打药呢，效果会更好。同时呢，就是我们打药的时候，也是要去这个水量要用足，水量要用足，
1: 喷匀打透。
0: 对，喷匀打透。
1: 说要想杂草死得快，你杂草用涤败啊，就说除草用涤败，杂草死得快，但是打药后需要有太阳晒。
0: 对
1: 啊，这就是说迪拜呢，它是一个对光照要求比较高的。你打过，你要是算好天气，你最好用迪拜的话，喷匀打透，对大灵草也有效，但前提是喷匀打透。
0: 对，
1: 因为大灵草它本来就根系发达了，对吧？这个蜡质层增厚了，它本来就难打，所以喷匀打透是关键。
0: 没错。
1: 另外，扶风草胺其实是针对的，它安全性比较好，它水稻两片叶就可以用了，两叶心就可以用了，但它针对的是小灵败草。
0: 对
1: 啊，小灵败草，如果是难打的海绵败、青梗败，您可以选择清源农冠的另外的产品三座黄草酮，是吧？啊，三座黄草酮啊。
0: 三道合同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千金子的，像如果是打败草的话，打早打小的话，还是扶风草胺。
1: 嗯嗯，好，就是三座黄草酮加迪拜的配方，不是赛丹吗？道玉呀，它也是针对一些败草啊，也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就大家
0: 赛丹这个加
1: 迪
0: 拜成分的，是定位在败草防治的。
1: 嗯，就是这个迪拜市场上有多种迪拜，我们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喷匀打透是关键。
0: 对，
1: 好，这个。也有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是，就是杀虫霜能加有机硅吗？你要记住，这个有机硅是助剂，它不是硅肥的硅哦，它是助剂。这个有机硅的穿透能力比较强，是在小麦上是不建议的。
0: 对，因为我们有机硅这个助剂呢，它可以破坏我们的作物的蜡质层，所以我们有机硅最常是用在这个空闲田除草的时候用。如果是用在我们庄稼田里面，我是不建议使用有机硅的。
1: 嗯，好，那现在有更安全的助剂，比如说集增助剂，
0: 对，
1: 比如说卵磷脂助剂，比如说这个是市场上这个助剂有很多啊，花王助剂大家都可以用，但是有机硅助剂还是谨慎，它不是硅啊，大家不要觉得有机硅里面有硅，那就是硅肥，那不是硅肥的硅，那是一个穿透力比较强的助剂，它绝对不是硅肥，不要搞错了啊，这是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相对安全的助剂啊。好，平平安的建议非常好。他说，直播到三叶一心除草后追肥、追反清分镍肥，秧苗快速生长，封行了以后，后期就没有杂草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先除草后追肥，是吧？
0: 对。
1: 谢宝哥说，手插秧，丁草胺用多了，对秧苗发黄可有影响。
0: 如果你是带入安全剂的，丁草胺是没有影响的。
1: 啊，他这要没带安全剂了，就秧苗发黄了，是不是？
0: 对，如果不带安全剂的，它对这个秧苗的根系啊，会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会导致我们的秧苗发黄。
1: 好，于先生的问题是：25号打的封顶4号精液除草剂，25号打的，今天28号上水了，2天后可以撒肥料吗？
0: 不行，就是说正常我们这个打完精液除草剂，特别打这个封顶方案4号的话，最少间隔7天啊，7天之后再去追肥。
1: 啊，你是说要等到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中毒死亡的症状了再追肥啊？
0: 基本上杂草死亡的这个基本上死亡了啊，再去撒肥，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会降低我们的药效，杂草可能会这个恢复生长，影响我们的除草效果。
1: 好，您看一看，比如说杂草的生长点呀、根系呀有没有中毒哈？啊，好，这个平淡生活说，我的旱直播稻反清肥用尿素配海增硅还是复合肥配海增硅？一般呢，就是直播稻，如果我们说这个直播稻叫失足底肥、早失反清分镍肥、巧追碎肥，咱不知道你这底肥失的够不够。如果你底肥复合肥失的够的话，那你这次就是追尿素啊，追尿素，因为尿素啊，它肥效来得快，
0: 对，
1: 它就是促它早分镍、多分镍，促它有效分镍的。你复合肥起效慢，肥效慢。我们就是在直播到三叶一心、四叶一心的时候，我们追反清分镍肥，就是为它促进它早生快发，是吧？如果你旱直播、水直播，不管你是移栽到，你底肥复合肥失足了。

0: 的苗子如果让它促它早分裂多分裂，那你就追尿素啊。我们建议尿素和海参龟一起用下去啊。啊，你复合肥还有的追嘞，你复合肥可以到后期追拔节肥呀，对吧？我们现在促它分裂，就要是造它，叫它赶紧把肥效发挥出来，抓紧促分裂，促它早生快发，多分裂早分裂。你用复合肥当然没有尿素快喽。如果你底肥没有施复合肥，或者底肥施的复合肥不够，那你可以再继续在早期越早好，越早追复合肥越好，是不是王老师？
1: 对，因为如果说很多情况他没有下底肥，所以说在追苗肥的时候他要追复合肥，但是我们建议你就是没有下底肥，在苗期追复合肥的时候啊，要把尿素也带进去啊，这时候也要把尿素带进去。
0: 对，我们任何作物早期追的肥，比如说小麦的这个反倾肥呀，这个水稻的反倾肥呀，前期的肥都是以尿素为主，就是促苗子早生快发，早分裂多分裂的啊。所以大家搞清楚，我刚才说了第一点，如果你底肥没有追复合肥，底肥没有带复合肥，那你这次就可以追复合肥。如果底肥带的不足，你这次也可以追复合肥，能早则早，复合肥最好做底肥，它肥效来得慢，肥效比较长。如果你底肥是足的，你用到了七八十斤做底肥，复合肥七八十斤做底肥，那你这一次应该以尿素为主啊，早追尿素，然后巧施碎肥，也就是拔节期我们只是追钾肥为主啊，高钾低氮的复合肥或者是复合肥，好吧。好，夕阳问直播到什么时候可以上硅肥，每亩地上多少为好？直播到我们不是一再强调要和反倾分裂肥把硅肥追下去吗？是吗王老师？
1: 对，直播到的话我们就是在反倾分裂肥追尿素的时候啊，和尿素拌在一起撒施，省时省工，这个时候呢也是最施硅肥最佳的时候。
0: 好，这个有嘉宾老师啊，根据他的经验，也根据结合今年的天气分析，认为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比较大，我们怎么样提高水稻的抗倒？你不要倒伏都是在后，但防倒的措施都是在前。倒伏是在后面发生的，但防倒的措施都是在前。其中在反倾分裂肥的时候把硅肥补上，这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还有就分裂末期的烤田，拔节前的化控，拔节的时候追氯化钾，这些都是防倒的措施啊。叫防倒的措施叫前期补硅，后期补钾，前期就是这次反倾分裂肥把硅肥带上。硅肥、硼肥，像这些中微量元素肥，我们都建议在前期使用。前期啊，锌肥啊，锌肥、硼肥啊，前期使用，以水稻拔节为界，尽量在拔节前越早施越好啊，越早施越好。所以请您这一次追反倾分裂肥的时候就把硅肥带上，比如说海增硅啊，一亩一包，你就把这个550克，也就一斤一两的硅肥和你的15到20斤尿素给它翻混到一起就可以撒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多彩田园问80%的迪拜与45%的乳油迪拜有什么不同吗？含量剂型不一样是吗？
1: 对，没错，就是一个是80%的，一个是45%的，第二个就是剂型不同，一个80%的是粉剂的，水分散粒剂的，我们45%的是乳油的。
0: 啊，水分散粒剂啊。
1: 对。
0: 好，就是剂型不一样，你按照他们的推荐剂量使用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按推荐剂量使用，就是含量不一样，它的用量就不一样，剂型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就剂型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在用乳油类的这个迪拜的时候，就只不要尽量不要在高温下，浓度过大用药，比如说超过30度，不要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去用药啊。
1: 对。
0: 所以乳油和80%的大多是水分散粒剂是吧？
1: 对。
0: 嗯，现在还有这个美丰木子金叫50%的微晶悬浮剂，就是含量不一样，它的用药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剂型不一样。它的用法用量也是有区别的啊，都是迪拜，它只不过有的是做成粉剂，有的是做成乳油，有的是做成啊，这个水分散粒剂。
1: 对，
0: 好吧，就好像我们喝的药一样，我们喝的有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颗粒的哈，有的时候糖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就行了。啊，70后的老农民说，鸡叉秧能够撒野老除草剂吗？鸡叉秧撒野老，我不知道野老是丁变还是乙变，
1: 因为
0: 变乙啊。
1: 对。
0: 哦，鸡叉秧，我觉得变乙还是谨慎吧。啊，你要人工栽秧，我都建议您可以使用变。

0: 变异，鸡叉秧秧类苗还比较小哎。这个野老如果是变异，如果是便秘黄龙加乙草胺，买着很便宜。但是这个乙草胺对根系有抑制作用。如果你的苗子过小，苗子过嫩，我们不建议使用。你可以选择变丁，你可以选择丙，就是丁草胺加便秘黄龙，丙草胺加便秘黄龙，或者丙草胺加比密黄龙，或者是本赛草胺加比密黄龙。
1: 对，
0: 你不要图便宜，我跟你说。这个市场上的药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啊。变异你在人工移栽那都秧龄很大，人工移栽对吧？
1: 对，
0: 人工移栽你还可以用，就是乙草胺对于根系是有抑制作用的啊。乙草胺在水的作用下它对根系是有抑制作用的，咱不能图便宜结果伤了水稻，不能说伤水稻它就会抑制对根系有影响。
1: 对，因为特别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鸡杂秧田啊，通过我们这个走访啊，大部分的鸡杂秧田啊就是整的都不是很平，所以说它的水层管理啊就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问题啊，高的地方呢漏泥啊，深的地方呢它淹了秧心，如果说我们用不安全的这种啊封闭药剂啊，它就会伤苗伤根
0: 伤秧。
1: 对，
0: 嗯，伤苗伤根，
1: 我们这个鸡杂秧啊会浆苗啊黄化呀，
0: 根不好叫根深苗壮，根不好苗子就别想长得好。
1: 对，
0: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野老是不是变异，是不是便秘黄龙加乙草胺，我们建议你不要，如果它过于，你是为了便宜买它，你鸡叉秧还是不用，如果你是手叉秧我都基本上同意你可以用啊。你再去看看是变异还是变丁，好吧，我们还是建议用变丁，用丙草胺便秘黄龙是吧？
1: 对
0: 啊，用本赛草胺便秘黄龙都可以啊。乙便它有它这个经济实惠便宜的好处，但乙便对大龄秧是可以的，如果对秧龄过小的鸡叉秧我们还是不建议不推荐，我们说的意见仅供您参考，好吧，仅供您参考。但是野老它是不是有多个品牌，它有变丁也有变乙啊，变乙是最主要的对吧？
1: 对，野老它就是变异成分
0: 啊，变异成分，如果是变异请您谨慎啊。上次有人说了，哎呦变异好便宜呀，那为啥它呢？为什么和变丁比起来，和变丙比起来，为什么变异便宜呀？啊，它肯定乙草胺有副作用啊，它用不好有副作用，它伤了根伤了苗，那你怎么办呢对吧？它浆苗不长啊，不分裂不发科，你不也头疼吗？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些风险吧，好吧。嗯，好嘞，就说一说天气啊，说一说天气，就是从6月30号到7月4号，全省北方是雷阵雨啊，有雷阵雨天气，阵雨和雷雨天气。北方我说的是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包括蚌埠啊、淮南啊，6月30号到7月4号，甚至到7月6号，从6月30号到7月4号，甚至到7月6号，都是雷阵雨天气居多，南方雨量过大。像这个黄山啊、宣城啊、池州啊，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啊。反正从6月30号到7月4号，全省都是北方是阵雨或雷雨啊，可能要持续一周。从6月30号到7月4号，甚至到7月6号，因为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我只能看到7月4号，但是一直到7月6号都是多雷阵雨天气，北方多雷阵雨，你南方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好，风后浪平，他说海增硅多少钱一袋？海增硅，哎呀，刚才问起来，可海增硅断货了。大家都意识到海增硅防倒的啊，这个用海增硅来防倒，用市场上正规的硅肥来防倒，所以海增硅又一次卖断货了啊。海增硅多少钱一袋？如果你买一桶的话，是一桶是10袋。
1: 对
0: 啊，一包呢是
1: 550克，
0: 550克，那10袋一桶的话是123，
1: 对，
0: 12.3块。
1: 对，
0: 如果你要买500亩的是多少嘞？10块08毛吗？
1: 08毛
0: 啊，如果你买500亩的话，那就划到10块08毛。如果你要买100亩的吧，100亩应该是11.2块，是吧？
1: 对。
0: 啊，如果你要买100亩啊，就是11.2块，是根据你的量的多少啊，你买的量越多，它不同的规格，它规格越大，价格就降低。如果买一桶10亩的是123，如果买100亩的是11.2块一亩，如果买10亩的是12.3块，如果买500亩的是10.08块。好，这个计划问，直播水稻播种的时候没有带 没有带封闭，没有带上直播水稻，没有带肥，现在一夜心追什么肥，你抓紧把复合肥，没有带底肥的话抓紧复合肥，越早追越好，你这三追不如一底，你追到底肥里多好嘞，根都有向肥性向水性，它会往下找肥找水，那为什么不带底肥呢？是不是？那你这个表面追的话，你没有底肥施下去利用率更高呀，是不是？所以计划你这就没计划好啊，这个直播水稻播种的时候没有带底肥，现在一夜一新抓紧追复合肥，抓紧追复合肥啊。好，平淡生活说，我怕追尿素会倒伏啊，追尿素会倒伏，但是你没有尿素没有氮肥，它苗期长势也不好呀，苗期我们要攻苗子啊，攻它叶片，攻它茎杆，攻它多分叶早分叶，那就靠氮肥呀，那你要底肥，底肥你如果没有氮肥它也没有产量啊，是不是？咱们我怕追尿素会倒伏，尿素追在后期容易倒伏，尿素追在前期是促分叶多分叶早分叶的，如果你底肥比如说氮肥多了，那咱就尿素少追一点，分叶肥也要追尿素，你分叶肥追尿素是让它促它早生快发，多分叶早分叶，多增加大分叶的啊，你只要尿素拔节期别追尿素，但是你现在反清肥你不追尿素，你到拔节期又黄了，黄了就是缺氮，对吧？你那时候不追还不行，你氮肥追得越晚它倒伏的风险就越大，知道吗？你现在不追你就不追了吗？那尿素在整个的产量构成当中氮肥也很重要呀，为什么氮放在第一位啊，氮磷钾，我们氮肥很主要，你主要合理的施肥，你就是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第一不要追的太多，我们现在每亩追是个反清分叶肥，底肥如果施个六七十斤，那你早追反清分叶肥追个15到20斤，你怕倒你少追点也得追，你现在促它早分叶多分叶，你靠啥促，对吧？我们只要氮肥不要在拔节的时候追过多就行了，你现在不追尿素，你到拔节了打包运碎了虚氮量更大的时候，你发黄了，你发黄了，你那时候再追你不就后悔晚矣吗？你还不如早追呢，早追一点啊。就是平淡生活，你怕追尿素会倒伏，只要不要在拔节以后追，就能减少倒伏的风险，你要叫你早追就早追，叫你早追就早追啊！你现在不追，你拔节的时候发黄，你还得追。你打包运碎时候没有氮肥，它也不行。你没有氮肥也不照，知道吧？所以你要学会合理的追。你现在不敢追，后期发黄了，我看你怎搞，你怎搞啊？你还得追，你那后期追多了，那不是更麻烦吗？咱只要追在早期，不要追太多，就不碍事的。水稻除草施药后多长时间能追尿素？王老师。就是刚才王老师说了，就是水稻有中毒的症状，杂草有中毒的症状，对吧？就是水稻除草施药后多长时间能追尿素？我们建议就是一般5到7天，你看到杂草中毒死亡了，你再追更合理一些啊。
1: 对对。
0: 硅肥多少钱一袋？我刚才说了，根据你买的量来决定它的价格。于先生说我是卖套稻，底肥没有下。25号精液除的草，今天开始上水，肥料该怎么施？敬请回复。你卖套到底肥没有下，你肥料怎么施？那你要赶紧上第一遍复合肥来。
1: 对，
0: 你这个你卖套到就是分期施肥呀，这肥要这复合肥要用在早期呀，你要在拔节之前把复合肥你要抓紧追上呀。你如果上水，25号精液除草，今天都28号了啊，你五六天以后你看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你可以追肥了。你因为你是卖套稻没有施底肥，那你就要把复合肥追上啊，早追啊，越早追越好，因为没有底肥啊，没有底肥它靠什么长呢？三叶一心要分叶了，三叶一心它也已经断乳了，三叶一心它也需要肥料了，好吧？那你就肥料抓紧早追，只要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你就追复合肥，因为你底肥没有复合肥啊，就是复合肥能够分2次到3次把这个底肥的复合肥60到80斤，你根据你的情况、啊。好，加油问王老师，直播到打过封闭，现在三叶一心，田里没有草还要打封闭吗？
1: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田里没有草，而且你这个田里啊能上个浅水层，是不需要打封闭了啊，如果你能管好水的话，后面草也不会出来的。如果说你的水层管理不好啊，这时候田里没有草 你水层呢，不能保持长时间的水层，还可能后面还会出草。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做一下二次封闭啊，把第二次的封闭药啊打下去就可以了。
0: 嗯，可以打，再打一次封闭是吗？
1: 对，
0: 就是还是变丁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嗯，啊，快乐人生说这次虫期什么时候？你说的虫期一般是二化民钻心虫的虫期，在江淮沿淮区域。一代是在五月底六月初，二代是在七月底八月初。你在七月中下旬中旬以后啊，七月十五号以后要到田里去观察，因为今年一代二化民的残虫不少。今年一代二化民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就是这早栽的秧，春秧基本上都给二化民搞黄掉了，这枯翘黄边的很多哈。今年二化民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啊，二代二化民它一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穗啊。嗯，哎，这个清泉说田里很多蜘蛛，计划打虫了。他们是觉得蜘蛛啊是
1: 蜘蛛网，
0: 蜘蛛网，他们是觉得蜘蛛网往往是来网蛾子的，一出现蜘蛛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啊，马上要虫子要发生了。
1: 对，
0: 啊，但是现在二化民，那可能是其他的这个蛾子，那不见得是二化民的蛾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如果每个植保站有虫情测报，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发出来。
2: 安徽广播电视。
0: 好，我种的是旱直播稻，上水僵掉了，没有出苗，现在还能重种吗？旱直播稻的现在重种吗？已经到了六月底了耶，你就不好种了呀。你这个选生育期多短的呢？110天的，你再重种的话就有风险了。我们能不能保证秋分出其穗？今天都6月28号了，9月20号左右就秋分了，是吧？
1: 对。
0: 九月下旬就是秋分了。那谁能保证今年这个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那你播的栽的越迟的话，那后期寒露风来了怎搞嘞？那你除非赌一把，你选择生育期短的哈，你赌一把。如果寒露风今年来的迟，你就算赌赢；如果寒露风来的早，那你就愿赌服输了，好吧？就是下播作物现在已经到了播种的下限了，能播的抓紧播吧，好吧？你过了七月份不是不能播，也就是意味着播的越迟风险越大，播的越迟减产力度越大，好吧？啊，任何我们看天种田就是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啊。好嘞，好，这个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刚才有人说到了海增硅，海增硅，我告诉大家，海增硅一再断货，一再断货。海增硅是当前正是追施的关键时候。海增硅是硅肥，是水稻除了氮磷钾之外所喜好的第四大元素。硅肥能够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能够增强茎秆的韧性，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但是硅肥要用在前中期，在拔节之前用掉，拔节之前用掉。那么硅肥最好的施用方法就是和反氢分镍肥一起带下去，和反氢分镍肥一起带下去。你反氢分镍肥要追尿素，一般尿素要追个15到20斤，你可以把这550克一斤一两的海增硅和20斤尿素翻在一起撒啊，翻在一起撒就行了啊。硅肥前期使用还能促根促分镍，还能促根促分镍啊，希望大家正确的使用好硅肥啊，钱要花在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啊。当前呢也正是水稻除草的关键时候，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中海精选，我们希望通过中海精选这样一个栏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农资，用农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因为特别是在除草剂这一块，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当然所有的农药都是这样啊，你说杀菌剂杀虫剂，你也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要打准时间节点。
2: 中海精选，本节目由合肥中海冠名播出。中海精选，好产品好技术好服务，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新赛道。
3: 每周日晚间8点到9点，中海精选，不见不散。
0: 好，这个计划说追硅肥能防倒伏吗？我只能说追硅肥是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你并不是说追了硅肥它就不倒了，你拔节肥施了钾肥它就不倒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水稻小麦都是这样，咱们要采取综合防倒的措施。首先你选的品种应该是抗倒的品种啊。

0: 是抗导的品种，然后肥水管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比如说你的水稻这个尿素不要追得过多过迟，要控制氮肥，要前期补硅，中期补钾，分界末期要烤田，前期防好蚊窟病，后期防好稻飞虱，还有分界末期烤田，它是物理防导的一个综合措施。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追了硅肥就一定能抗住导伏，它是综合防导的其中的一个措施，好吗？啊，就大家不要误会啊，也不要误导别人，我们也不误导大家，只能说我们多措并举，综合防导。好嘞，谢谢，欢迎你。他说买过了啊。现在不管是芝麻、大豆、花生、玉米，没种的抓紧种吧，时间马上就过了，到了七月份了。七月份不是不能种，七月份种这些下播作物是能收的，但是产量不会太高。没有人说七月份种下播作物产量能达到最高，没有哪个公司选择品种一定要选择七月份来争高产的。就是说已经到了七月份了，现在还有两天就到了七月份了，七月份已经进入了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啊！你后期寒露风来早了，你这晚迟播的就会受影响，前期播早了怕高温，后期播晚了还怕低温呢，是不是？这种田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所以我们要卡紧时间节点。所以大家也不要再问了，说下玉米、下大豆、下芝麻最迟能播到啥时候，这时候已经到了下限了，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不要再等了，好吗？越往后推风险越大，如果你推到后期，那如果是减产了，你只能愿赌服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客观地向大家介绍，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种下就能收吗？对不对？你现在是避开高温，有人说现在播种能避开高温吗？能避开，但是我怕您避不开后期的低温，那不也让人着急吗？好嘞，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各位啊，我们有请小泉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链接，海增硅一而再再而三的断货。
1: 嗯，是的
0: 啊，请小泉给我们介绍今天的直播间的那个链接。
1: 嗯。好的，张老师好，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海增硅的事情。这个海增硅呢确实不好意思啊，小包装的断货了，但是呢直播间的一号链接还有大包装的。大包装呢它是500亩地的，一桶是20亩地的。好，如果大家家里种的地比较多的，可以去拍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的海增硅，500亩地的全都是大包装，一桶是20亩地的，大家拿回去好用一些，不用拆袋子。我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硅肥。正常的话我们小包装这两天这个工厂呀，由于很多的一个种植大户呀都乘车的对家拉，然后导致了就是工厂一下没有生产没有来得及，导致了断货的一种情况。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要用海增硅，包括后面有货了，大家可以就是多看看张老师的橱窗，海增硅有货了可以囤一点海增硅在手上。好，首先就是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海增硅。好，就是第一个，我们家的这个海增硅，它硅酸盐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它的一个含量很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做的是全水溶易吸收易融化的。有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全水溶就以为它是把它融化放水里打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颗粒的，是撒在田间的。那么什么时候撒？好，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跟着底肥撒，也可以在我们追施水稻反倾分镍肥的时候，一亩地带一包下去，也就是带个一斤一两。带下去就可以了。有的朋友想多上一点呀，也是可以的。我们家硅肥里面不含有任何的营成分，好，这个上多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一点就是价格你上多了就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硅肥里面不光有是单硅，里面各种微量元素啊，像锌、钾、钙、铁，作物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这个都是有的。如果大家有想要海增硅的，或者咱们现在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呀，想要大包装呀，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500亩地的，这个是5400块钱，到手是500亩地的，每亩地只套到10.8元，非常的划算。这个硅肥呢，我们用在田里，就相当于给我们水稻买一个保险，提高它的抗投分能力。它不光是提高它的一个抗投分能力，它有综合方面的。你像它这个第一个，它这个里面有其他微量元素，它能促根，促进它生扎根，它的一个抓地能力要强。 这次也是提高抗倒伏的一个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在反倾分裂肥的时候去追反倾分裂肥的时候去撒，可以促进水稻多分裂，一个裂一个穗，大家产量是不是会增加？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提高它细胞壁的厚度。这个我们正常的作物啊，大家都知道水稻的茎秆是空心的，它是靠水稻的四周啊一圈啊这个细胞壁维管的厚度啊这个往上传输营养的。这个时候使用硅肥之后，它通过根系吸收往上传导，让茎秆变得更加的厚，它这个传输营养就会更好，后期的它的一个这个稻穗子呀以及千粒种呀都会增加。这是一个硅肥，使用硅肥的一个好处。如果大家有需要海藤硅的啊，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的海藤硅。这个今天呀这个小包装确实没货了，如果大家有想要大包装有500亩地的一个规格，大家拿到手上一桶是20亩地的。好，有需要的自己去拍。然后呢我们小泉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哦，这个是在二号链接啊，硅肥在二号链接。好，那么小泉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近期啊，很多朋友说我要这个防治蚊枯病啦，我要防这个除草了呀，是不是这个看药液粘不住药，粘不住这个在这个作物的叶片上，好，粘不住挂不牢。还有尤其是家里用无人机打药的，被人喷雾器打药的，大中午头打，好，或者早晚打，这个有还有点太阳，被容易被太阳蒸发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此类的一个担心，你把一号链接的助剂啊给它带上。一号链接的助剂呢，它是我们家的第四代的一个极真植物油助剂。好，今天小泉把这个包装带回来了，我们从这个带货以来啊，就给大家推广了这个好的一个产品。这个极真助剂呢，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第四代的一个极真植物助剂。助剂一定是增加药效的。好，就是大家不管防虫治病呀，把这个助剂加进去，一瓶啊，这个小泉手上拿小包装的，一瓶，它有100毫升的，还有500毫升的，一亩地你去按10到15毫升去兑就可以了，它能增加20%到30%的一个药效。从哪些方面增加呢？第一个就是作物的叶片，它不是有蜡质层吗？它能就是让你的药液啊更好的粘附在蜡质层上，就是它粘附在绒毛，打破它的绒毛，粘附在这个作物的表面，让它更好的吸收药液。你比如说除草呀，有很多作物绒毛蜡质层比较厚，让你的药液更好的粘附在上面，它的一个除草效果是不是要好一点？还有防虫治病，现在很多的虫呀角质层比较厚，我们这个时候加入第四代的一个极真植物助剂，可以打破了蜡质层，增加了它的药效。还有就是家里有无人机的，好，怕药液漂移的，怕它这个沉降不好的，你可以把它加进去，一亩地按10到15毫升去兑就可以了。有的朋友问能不能多加，可以多加。你像我们如果是买咱们家除草剂的话，一亩地都给大家加到20毫升。如果大家有想要单独喜欢自己单独配药的，想要助剂好的助剂的进口助剂的，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而且这个助剂啊，从这个一直上链接以来啊，也给大家推广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你像这个小包装啊，不管你是买100毫升的还是买500毫升的，都是有着同样的活动的。买5瓶额外的送1瓶，好，买10瓶额外的送3瓶，买20瓶额外的送7瓶。小泉啊，今天晚上这个在上来之前啊，就特意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如果大家买这个100毫升5送1的话，每亩地是套到，如果用到10到15毫升的话，每亩地是套到0.8毛到1.2啊，1.2块一亩地。好，你想想，如果用10毫升再套到8毛钱一亩地，非常的划算，一桶水才套4毛多钱，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去买这个大包装的啊，买500亩地的，好，大包装的，买20送7的那个更划算。如果是咱们直播间有中大户呀，你可以去拍这个助剂，不管你防虫治病都可以用。它这个如果用到10毫升的话，每亩地是套到5毛9，5毛9的样子，一亩地啊才套到2毛到3毛钱的一个样子，非常的划算。如果用到这个15毫升，哈，才套到8毛。就是更划算一些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助剂的，需要进口助剂的，需要增效助剂的，去拍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第四代的极真植物油助剂。我们说打药就要加入助剂，这是非常好的一款助剂。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看看，它是第四代的一个极真植物油助剂，原一植物用一植物。你像我们去年在 小麦的一个抽穗扬花期。很多朋友啊问我有机硅能不能加啊？有机硅助剂能不能加？这个矿物油助剂能不能加？你像那一类的助剂去加呢，这个可能会刺激发粉。如果是加了咱们家第四代这个集真植物油助剂呢，它比较柔和，好，不光能增效，而且这个对于我们的花粉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如果有需要注记的啊，可以去这个D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好，张老师，我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号链接、四号链接。
1: 好，
0: 嗯，好的啊。然后呢，我看有个问题啊，这个蜂蜜方案四号水稻几片叶可以打药？三叶一星之后就可以打药啊，这也是小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两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反馈，我种植这个水稻，到了除草的一个苗林啊，这个田间有抗性的千金子、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糖，还有部分田块有狗尾草的。狗尾草它的茎秆啊，金色狗尾草它茎秆是红色的，有很多朋友把它当成红梗败去打，一打打不掉。其实这个它的一个叶片啊，大家可以去看啊，它茎秆从茎秆上是比较好区分的，败草它茎秆是扁扁的，好，狗尾草呢，它的一个茎秆是比较圆啊，就跟这个圆梗的一样。然后呢，如果你有像这样的一个田块啊，抗应败草、抗应这个狗尾草、抗应马糖混花田块，好，小泉会针对性的跟大家说。你像我们如果是种植这个水稻，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不同的种植模式，它田间的一个发生草相也不一样。你像我们水直播呀、机插秧呀、手插秧、抛秧田呀这几种种植模式啊，它的一个田间一个草相是一样的，田间有抗性的败草，有千金。好，还有的朋友说田间有水花生的，有茨菇的等等啊，这一类的一个这个杂草。像我们肯定啊，除草肯定要先到自己的知道自己家田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草相，然后去选择对路的草剂，对路的一个药剂啊。那么如果你是有以上的一个种植模式啊，你可以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咱们家的蜂蜜方案三号。蜂蜜方案三号呢，专门针对咱们田里的一个抗性千金子以败草的。好，那么里面什么配方，小泉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啊，我们在直播间也跟大家就说了很多遍啊，说了很多遍，直播间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咱们新朋友啊，咱们注意听听听里面配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配。好，因为第一个啊，这个里面配了什么东西，三号链接配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40%的一个迪拜轻浮，这个迪拜轻浮呢，它是强促沙弱内吸的，它的一个剂型啊是乳油的，安全性很高，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200克，这个有促沙有内吸不够啊，我们你由于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田里抗性杂草抗性太大，单打这一个打不掉，我们又加了什么，加了一个强内吸的恶作轻浮，这个恶作轻浮呢25%的，它的一个原料呀是进口的，然后国产的价格，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工厂的一个研磨工艺，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200毫升，看一种药两种药，然后又加上了一个强速它的药，因为现在抗性杂草离不开迪拜，我们又加了一个45%的一个乳油的一个迪拜，一亩地给大家用了145克给大家带上，然后又加上了我们防治侧芽的一个异萼草松，48%的异萼草松啊，这个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这个20克啊，20克配在一起，还加上了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油助剂，一亩地用20毫升。这是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我们针对水直播呀、机插秧呀、手插秧、抛秧田呀，咱们都可以用。咱们水直播，只要你的秧苗达到三叶星，咱们就方可以去用药啊，方可以用药。那么这个机插秧，我们至少要等这个10天啊，10到15天秧苗活颗之后，我们才能去使用这套方案，因为它是茎叶除草剂，茎叶除草剂我们必须要等秧苗活颗，这个直播稻达到三叶星，我们方可以去用啊。这一套方案败草千金，包括小的阔叶草啊、小的缩草，它是可以打得掉的啊。我跟大家就是讲清楚，小的你像这个硬币大的这个阔叶草啊，小手头那么大一个缩草，咱们可以给它打掉，因为它里面有迪拜，可以给它杀掉。如果大家田里这个阔叶草比较多呀，可以去配个露夫必氧乙酸配在一起。好，你像28.8%的露夫必氧乙酸，大家一亩地的话可以配个30克，跟迪拜配在一起的话30克就够了。好，如果大家想要下方的小黄车这个三号链接的，可以直接去拍，这个一亩地啊只套到了43.8元，五亩地的是套到43.8元的，如果是10亩地的一大桶，好，一大桶是套到43.7元。如果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会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去拍100亩地的，100亩地的话每亩地便宜1元，套到42.8元，更划算一些。我们这个药剂呢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升级了，就这个迪拜的量增加了啊，迪拜的量增加了，我们促沙加内吸1:1配比。如果咱们直播间有这个想要背式喷雾器背的， 就得拍五亩地就可以了。田里的败草千金他都可以打哈。如果田里快草不多，这个不多的话，就不用去复配鹿腹鼻氧乙酸。如果多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把鹿腹鼻氧乙酸给它复配掉，好，复配上。然后呢，你有需要的话啊，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然后呢，这个施药注意事项，小泉也跟大家就是分享清楚。第一个啊，我们再强调一下，什么样的磷能去用？要么击杀秧啊，击杀秧至少要等它活棵10到15天的样子。直播稻至少要等到三叶以新之后方可以用。打的时候，咱们田间有水的啊，水特别多的，你看草明显都淹没在这个水里的，这个是肯定要排水的。第一点就是先排水，田里有水的淹没杂草的先去排水啊。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打药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如果温度没有当天温度没有超过33度啊，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去打哈，或者夜间的时候打。如果当天超过了35度甚至更高，我们早上也不要打药，尽量在下午4-5点钟之后或者夜间的时候去打。因为这个配方呢，它是一个促沙加利西1:1配比的，如果这个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去打，尤其是大中午头打，肯定会伤秧，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打完之后，这道方案啊，打完之后一定要保证后面有能晒个2到3天的太阳，就是你的抗蝇杂草呀都可以给它打死。今年呢，这个在陆安东桥那边啊，小泉在那边做的试验，那边田间就是全是千金子，用的是我们封顶方案3号啊，它有种植旱直播的，也有种植这个直播稻的，3号4号都用了，田间的千金子打得非常漂亮，好，包括败草打得都非常漂亮，田里有部分马糖呢也打得非常漂亮。这道方案呢打完之后啊，就是晒个2到3天之后，一定要去，回水保水5到7天，因为这个时候咱们里面它有这个促沙类的药剂，帮上部的叶片啊都给它烧掉之后，然后呢它你体内还有类吸烟药剂，这个时候大家再上上水，直接给它闷住啊，闷住之后它的一个杂草呀，想不死都难，所以咱们这就是为什么要去上水的一个这个原因啊。如果大家有种植水直播、击杀秧、手插秧、泡秧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我们三号链接呢，主打的就是配方齐、用量足。好，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拍。那么有的朋友啊，就是在想了啊，我这个种植旱直播跟麦草稻去选择什么样的药剂？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封顶方案4号啊。封顶方案4号呢，跟3号有什么区别？就在这个药，小泉手上拿的这个药剂，多加了一个二氯喹啉酸。这个二氯喹啉酸呢是25%的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这个20克啊，哈，用到了是，我来确定一下啊，一亩地用到了40啊，用到40克啊，对，40克。这个针对咱们旱直播田间的，跟麦稻田间的一个马糖呀，像狗尾草呀、牛筋草。可以增效的效果会更好，咱们根据不同的种植模式去选择对路的药剂，像这个二氯喹啉酸我们加在一起可以增效。击杀秧用几号是吧？击杀秧用下方的小黄的3号链接啊，这位朋友，好，击杀秧咱们活棵了就可以抓紧。

0: 三片叶啊，三叶一星之后啊，就可以去用药了。好，然后呢，四号链接呢是针对咱们的一个这个像汉直播跟麦道道的，你像咱们安徽寿县呀，包括咱们江苏呀这几个片区啊，都有种植麦道道的，包括汉直播的也比较多。咱们汉直播田内不光有百草，有千金，它里面还有马唐，有狗尾草。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加二五奎宁酸了，一定要去选择四号啊。去打，还有就是，咱们田里啊，这个有大龄百草的，好，咱们也去选择四号，因为咱们这个大龄百草呢，第一个它特别大了，有的甚至都出穗了，我们选择四号，它可以增效。然后针对大龄田里的一个坐窝老鼠大龄百草，小泉给大家一个方案哈，比如说咱们不管你是种的水直播也好，旱直播也好，田里有大龄百草的，这时候田间这个百草分裂多了，好，我们前一遍头一遍啊。我们药剂正常就打，正常剂量就用，好，间隔三天之后，田间还有坐窝的那种，大家背着喷雾器再去点喷一下，然后三天呢，当天啊，咱们去回水，好，回水保住水，像那大龄百草也给它打，可以给它打死。去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种大户呀，前期忘记没有来得及，不是忘记灭茬，没有来得及灭茬，前年有很多的坐窝老草都是这样打的。好，如果你今年的一个前年有坐窝老草的，可以这样去打，你去试一试看一看。我们打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天气啊，不管咱们家的一个三号链接、四号链接，一定要就是在秧苗三叶星之后活，其他秧活克之后去用，包括手残秧也是一样的。好，莫言这个朋友啊，三号链接拿几种组合？好的啊，
1: 好，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对，好的啊，咱们三号链接啊，这个小泉再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你像我们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加了一个40%的一个迪拜清福，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工厂生产的。40%的迪拜清福是一个强促杀弱内熏心的药剂，有很多朋友认为加这个药剂够不够？

0: 个25%的一个恶作轻浮。这个25%的恶作轻浮呢，它的一个原料是进口的，就是用起来更安全，效果就是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这个25%的益母滴给大家用到了一个200毫升，好，它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药，国产的一个价格，然后又加上了一个45%的滴拌。去年我们用的是35%，今年我们给它升级了，好，加量了。45%的益母滴给大家用到了一个145克，又加上防侧芽的异萼草松，好，防侧芽的异萼草松48%的益母滴用了20克啊，配在一起，还加了助剂，助剂每亩期用的是20毫升啊，20毫升。这个如果咱们种植鸡插秧、手插秧、泡秧田、直播稻，你都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3号链接。对于它能不能打，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就是能打哪些草，小田跟大家说一下。像咱们的一个田间的败草、千金，包括小的阔叶草、小的缩草是可以打的。如果大家地里阔缩草多，我建议大家就配个鹿茯边乙酸啊，配在一起。好，这个今天直播间链接好像鹿茯比强哥这个鹿茯边乙酸，看看能不能上。看一下啊，好，这个如果大家有回来有需要鹿茯比的，就是可以配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这一套方案呢，这个套到40，如果是买5亩地的话，是套到43.8；如果是买10亩地的话，套到43.7；如果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42.8。好，种植大户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去拍100亩地的，每100亩地，你想想便宜了100块钱，非常的划算啊。好，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啊就说了啊，这个用封顶方案4号效果真是牛啊，感谢反馈啊。好，然后呢，这个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啊，大家放心的去拍，好，有需要的放心去拍。然后呢，万一碰到连阴天怎么办？蚌埠地区有17天的阴雨，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就要换药剂了。好，这个时候就要注记了啊，注意了。换药剂一定要把去选择一些强内吸性的药剂，好，你可以把迪拜的量减轻，好，你像恶作的量呀、轻微操作的量呀，相对要增加一些，好，或者去复配一些林斯科系列呀，或者就是这个用这个赛丹呀、道玉啊这一系列的一个强内吸性的一个药剂去打，好，咱们根据不同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去选择不同的配方。
1: 好的，朝联拆迁就说了，用过封顶四号效果真牛。只要您能够按照我们所推荐的这个剂量和这个打药的方法，打药的时间、打药的剂量，那是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啊。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刚才小泉老师也说了，你如果使用迪拜，你现在除草药要想除草要想除草快，就要加迪拜，但是。加迪拜一定要有几天的太阳晒，
0: 对，
1: 那没有太阳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打这一个组合的时候，一定要看天气。你比如说，从今天，合肥是艳阳高照，从今天往前推，去昨天、前天这几天都是难得的，从25号到今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但是从6月30号开始，又一轮阴雨连绵的天气过来，从6月30号到7月4号，甚至到7月6号，都是多。北方多雷阵雨，南方多阴雨天气。
0: 是的啊。
1: 好，谢谢朝联拆迁给我们分享，用封顶四号效果真牛啊。好，亮亮也说，万一碰到阴雨天怎么办？蚌埠地区有10几天的阴雨天，那小泉老师给大家推荐的，你自己来调配。如果有阴雨天没有好太阳，那您就把迪拜，这个减量或者不用。减量或者不用，你把这个内吸的恶作轻浮加量。
0: 加量啊，你像这个市面上还有一些林斯科系列啊，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个芙蓉草胺呀、这个三毒黄草酮呀这一系列的，可以去复配的去用啊。
1: 好，我们说三号里面有迪拜的成分，迪拜真的是需要太阳光的光照。那同样用同样的药剂，有人说效果好，有人说效果不好。第一就是有没有喷云打透，尤其是大草有没有喷云打透。第二，打药后你打了有迪拜的产品，有没有遇到好太阳啊？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需要太阳光来烧叶子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它的这个触沙烧叶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各位，一定要看天打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明天能不能打啊？能不能打三号？后天阴天，你明明知道阴天，你还去打？我们都说了，你非要把这个球踢到我们身上，对吧？那个刘老师都说了，如果会打药的人早就瞅准时机，早就提前买好药，就等着好天气来打药了。但是你跟我说你明天打药后天阴天，那30号到7月4号都是阴天，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如果除草效果不好，也不能怪得了，怪不了别人，那只能按小泉老师的你调。

0: 整一下，那真的是阴雨天，确定阴雨天，那你只能把迪拜减量，或者是换成内吸强的药剂增加。
1: 嗯，咱们和这个陆迷这个朋友啊，明天打三号，明天打，你昨天跟前天为什么不打呢？如果昨天前天的话打会更好一些啊，明天打效果打折扣可能会就是没有那么好。这位朋友啊，这样跟你说啊，
0: 啊，这个翔不能这样讲，什么国产的药很差，现在国产的药一点都不差。你知道吗？那刚才柴联、朝联拆迁人都说了，封顶四号很牛啊，对吧？那进口的肯定贵，进口的也不差，但是国产的大厂生产的也不差，知道吧？
1: 嗯，是的啊，祥这位朋友啊，你如果是种植水稻，你可以说一下你什么种植模式，小泉给你推个方案，你拿回去打试一试。这个药剂呢，是我们自己家工厂生产出来的，像这个药剂，我们原药是从国外引进的啊。国外进口的一个原药，然后我们通过自己厂家的一个研磨工艺啊，再去通过加工，好，你拿回去试一试。
0: 嗯，好嘞，好，这个这位听众这个双妙四哥说封顶四号确实不错，我都用几年了，今年下了四单啊，今年下了四单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在我们这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知道吧？就是大厂生产的对加工工艺对助剂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正能量说合肥周边属于南方还是北方，寿县长丰肥心肥，这都是属于淮河以南，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你们是属于江淮之间啊。正能量，合肥周边都属于江淮之间，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下次你就记得了，是江淮之间啊。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块，分成三大块啊，这个合肥周边啊，包括寿县、长丰、定远、肥东、肥西啊，这个这些都是属于长江淮河之间，就是我们说的江淮之间啊。好嘞，你这个药打了再油菜行不行呢？啊，这个没有影响啊。
1: 这个有迪拜，如果是飘到油菜上面，可能会有点灼伤，但不会至于太。
0: 什么会飘到油菜上？他问摘油菜，这个跟油菜是不搭杠的啊。摘油菜，他是说夏茶种油菜不影
1: 响
0: 啊，他没有那么没有这个残效期那么长啊，不影响摘油菜。如果你种的是结田稻，打了结田药，那是万万不能摘油菜啊。如这不是结田药。这也不是结田稻啊，你只要不是种的结田稻药稻，打了结田稻的药，它就不影响栽油菜啊。那个没有大豆田的除草剂啊，很抱歉。好，我们今天的链接一号链接，我们再从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小泉。
1: 好的啊，好，一号链接我看也有朋友就是拍了不少啊。这个一号链接是咱们家的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助剂，大家可以看，我们
0: 只要背上喷雾器，一定要加助剂。助剂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防高

0: 进入了这个高温天了，进入七月份，进入了高温天，高温很容易导致我们药液的这个蒸发，
1: 嗯，
0: 对吧？然后这眼下正处梅雨期期间，阴雨连绵，也这个喷上植物油助剂也能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咱们农药的利用率啊啊、让这个打上去的药液能够粘得住、挂得牢啊，渗得进。
1: 是的，
0: 嗯，
1: 好像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啊，咱们家的第四代的集珍植物油助剂呢，它这个一直也有活动哈，它有两个规格，有100毫升一瓶的啊，这个小泉手上拿的是小包装的，还有大包装的。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呀，家里有托管机的，或者要无人机打药的，好，要建议大家去买大包装的，大包装一瓶是500毫升的，一瓶那么大家像一亩地啊，小泉给大家说一亩地，一亩地可以去兑个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而且今天在张老师直播间的活动啊，它是一样，好，买5瓶额外的送1瓶，买10瓶额外的送3瓶，买20瓶额外的送7瓶啊，额外送7瓶。不管你是买小包装也好，买大包装也好，全部都送哈，买就送。而且这个今天小泉这个在开播前给大家算了一波价格啊，这个如果是大家去买大包装的啊，咱们种植大户去买大包装的话，买那个买500毫升的，买20瓶送7瓶的，好，大家可以，这个是一套啊，是802块钱，802块钱，它这个如果是用到10毫升的话，每亩地才套到0.59，好，5毛9，好，一亩地才2-3毛钱啊，这个一桶水啊才套到2-3毛钱，非常的划算，一亩地你看套0.59，好，如果是用到15毫升的话，套到8毛钱左右，咱们会更划算一些啊，正常咱们现在去这个其他地方配药剂的，它加个助剂的话，可能套到1-2块钱，好，5块钱的可能都有。咱们家的第四代动集珍植物助剂，它源于植物，用于植物，它可以增加20%到30%的药效，而且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好，咱们像不管你防虫治病呀、啊，都可以去用加它。你像除草的时候，我们加它，可以打破这个作物的蜡质层，好，让它更好的粘附在这个作物上。无人机飞防除虫降，增加20%到30%的一个药效。在我们这个小麦出水杨花、水稻出水杨花的时候去打药，加入它不会伤花粉，因为它是植物的助剂，源于植物，用于植物，更高效、更安全，而且增加20%到30%的药效。如果大家这个喜欢自己配药的啊，或者家里没有助剂的，好，你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这个助剂呢，确实咱们很多朋友啊用了，确实反馈效果不错，它能增进着一个增加的一个药效啊，耐太阳蒸发呀，耐雨水冲刷呀。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说，我打完药剂间隔五六个小时下雨了，有没有问题？你加入助剂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不加入助剂的话，它的一个药液可能这个被冲刷的就是比较有点狠，然后呢药效打折扣。好，如果有需要助剂的啊，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第四代的集珍植物油助剂。要小包装的你就去拍那种100毫升的，要大包装的你就拍500毫升的。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去拍500毫升的。好，或者咱们这个一季的用药用的比较多的啊，你也可以去拍500毫升的，非常的划算，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好，有需要的自己去拍。然后呢，这个二号链接是咱们家的海豚龟。好，前面很多朋友啊说我要买海豚龟，发现这个海豚龟啊，就是龟肥用了之后呀、啊，能真正的增加这个细胞壁的厚度，提高它的抗老化能力。直播间朋友反馈确实是这样子。咱们家的海豚龟呢，它第一个龟酸盐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就是龟酸盐含量很高，市面上有10%几的，好，这个小泉也做了一些了解，一亩地用4到5斤，好，3块钱1斤，3×4=12，套了12多块钱，总含量用起来才50%多的一个龟酸盐含量，好，就是10%几算起来，50%多的一个龟酸盐含量，我们家就这一包含量都大于等于95%的，含量更高，而且它做的是全水溶的，好，是分开造粒的，各种微量元素是分开造粒的，大家拿回去用呢，就是撒到地里，会快速的融化，被作物所吸收。根是作物的嘴，好，我们通过根系吸收，它作物长得会更好。这个时候大家拿回去，在水稻的反清分裂肥的时候，拌着尿素一起撒下去就可以了。好，这个不过今天这个小包装呀，确实没货了。如果大家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啊，或者有种植200-300亩地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排个500亩地的。你先趁现在啊，就是大包装有货，可以囤一点在手上，你下一季留在小麦上去用都是可以的。我们全部都是今年新生产的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家海豚龟卖的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

0: 用了之后呀，最重要的是啥？效果能看得见，促进它生扎根、多分裂，提高它的抗老赋能力。如果咱们这边有种植大户啊，或者有种植两三百亩地的，我建议大家去拍个500亩地的。今天为什么只有个500亩地的呢？因为它是大包装的，一大桶啊，一大桶，一桶是个20斤的，啊，是20亩地的，哈，一桶是20亩地的，咱们拿回去不用拆袋子啊，不用拆袋子更方便。好，如果有需要这个硅肥的啊，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的2号链接啊。好，我看朋友有的朋友啊，这个问了问题啊，打过截田稻除草剂下茶种小麦可有影响？
1: 我刚才说了，就是打过截田稻。

0: 就小一点，那看你打的量是多是少，打的药剂的时间是早是迟，对小麦也会有影响啊。结田稻不是结田的稻，结田药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很长，所以希望大家谨慎选择种植啊。刚才有人问二甲四氯灭草松能不能打田埂，我说你只不能只是防除阔叶和缩草吧，王老师。
1: 对，
0: 它只能防除阔叶和缩草呀，你打田埂那上面不都有很多尖叶草吗？
1: 啊，
0: 什么什么牛筋草、道理士河呀、扎尾草呀，对不 对，
1: 对，
0: 那些大部分都是尖叶草多，你这个二甲四氯灭草松只能防除阔叶草，而且它是可以打在水稻田里，那你田埂上就更能打了。你要想效果更好，把尖叶草一起除掉，你可能要加草甘膦或者草氨磷，但是不能喷到水稻上，只能打田埂啊，不能喷到水稻上。草甘膦、草氨磷，那不是死草贵更快更彻底吗？对不对？
2: 是的啊。好，水稻田阔叶草用什么药？还有就是前面有位朋友问了，这个为什么这个风景花三？

如果大家有的话啊，前年有快炒，大家可以去张老师的橱窗，有一个露肤表养乙酸。我们家这个露肤表养乙酸呢，张老师橱窗里一个露肤表养乙酸非常的划算，它一亩地才套了2.5块，正常大家去市面上买的话，可能到了4到5块钱的样子。好，如果大家这个田里有快草，可以去加一个露肤表养乙酸，28.8%的一个露肤表养乙酸一心子。好，大家如果是复配咱们风景方案3号4号在一起用的话，可以兑一个25到30克啊，好，25到30就可以了。好，然后呢，这个如果田间有酷艾草，还有缩草的，好，小缩草的啊，可以去配一个二甲露肤比一心子，跟这个迪拜类的药剂可以再去混配。注意啊，一定要避开高温时间来打药，中午头打容易伤腰。好，上午10点钟啊，9、10点钟咱们就停掉，如果早上打就停掉。好，然后呢，中午头千万不能打，打了容易伤腰。下午4、5点钟之后或者夜间，咱们用无温机去打，效果都比较不错啊。都比较不错。好，咱们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要进行水稻田净叶除草了。如果大家只要你的秧龄达到了，稷查秧活颗了，我们就抓紧时间看好天气，见缝插针的打下去。我们水稻田除草呢讲究的什么？快准狠。好，快就是我们水稻秧苗达到三叶星，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啊，只要你前期做过封闭的，好，你这个时候前天杂草呀可能也就2到3片叶，非常的小。好，我们说打早打小效果好，杂草抗性也小，咱们基本上除草一遍就过了。好，准，好，认准田间草向，选对药剂。狠就是下猛药，一定要狠。这个因为这个狠字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舍不得花钱，就是去使用那个药剂啊，加量去用，导致很多的这个田块啊，打完之后杂草反弹的一种情况。如果你有往年有这样田块，你今年除草千万不要再这样干了。你可以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3号链接也好，4号链接也好，咱们按照这个剂量给它打下去。像我们的风景方案3号4号啊，大家拿回去一亩地可以兑水60到70斤，好，60到75斤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有无人机的话，咱们这个。用无人机的话，咱们可以去一亩地用个5到6升水都是可以的。如果大家草特别厚的情况下啊，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这个去使用无人机了，一定要拉托管机。他们张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除草药打匀打透啊，实草效果才好。这是针对这个杂草特别厚的特别密集的情况下去使用托管机打匀打透。好，如果大家想要除草的，你是种植水直播、稷查秧、手查秧、坡秧田的，你田间有抗性的败草、抗性的千金子的，你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下方的小黄车3号链接，封顶方案3号。封顶方案3号呢，里面配的什么东西，小泉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案自己去市面上配，也可以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去买。好，尤其是咱们要准备除草的，一定要看好天气，选对药剂，看好天气，见缝插针的打下去。好，首先就是这个40%的一个迪拜清福，这个是强促沙弱内息的一个配方，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200克啊。好，这一个药剂了，又加上了一个强内息的啊，正常我们说除草都要加入这个恶作清福啊，又加了25%的恶作清福，一亩地给大家用到200毫升。好，有迪拜有清福，还有恶作有还有清福，我们又加了一个强促沙的迪拜。好，我们是促沙加内息1:1配比，让你的杂草，好，让你抗性杂草死得更彻底。45%的迪拜，一亩地用到145克啊，配在一起，让我们的杂草就是叶片全部烧掉，后面靠内息药剂发挥。我们还加了一个48%的异恶草松，一亩地加了40克，好，配在一起啊，好，配在一起，好，这个异恶草松是加了20克啊，48%的加了20克，防止大龄败草从旁边冒侧芽，这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封闭作用啊。好，又加了一个助剂，助剂呢，第4代的一个极真植物助剂，一亩地。

避开高温时间段打药，大中午头千万不要打。好，我觉得跟大家一定要强调到位啊。好啊，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可以啊，可以的啊。像咱们这道方案呢，咱们秧苗啊，3月新之后就可以用了。咱们种植机插秧、手插秧、抛秧田，一定要等它活棵之后，正常要等个10到15天的样子才可以去用。咱们看好天气，打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大中午头不能打，打完之后一定要保证能晒个2到3天那个太阳，然后呢，2到3天之后去回水、保水、扎草都能死。好，这个就是咱们家的3号链接，它有5亩地包装，还有10亩地包装，还有100亩地包装，每个包装的一个价格也不一样。5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43.8块，如果大家买10亩地的话是套到43.7块，如果大家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42.8块啊，42.8块。好，这个杂草那些啊，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的一个专业了啊。它是这个怎么说呢？它的一个促沙加内吸啊，这个可以点个关注啊，石农小圈我们可以点个关注，回来可以交流一下啊。这个咱们的3号链接呢，这个是咱们家的封顶方案3号啊，封顶方案3号。好，正常的话，我们说这个除，尤其是抗蝇杂草啊，抗蝇杂草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单独的靠普通的纯内吸性的药剂根本打不掉，我们只有通过啊，促沙加内吸的一个药剂去复配的剂量，其实这也针对你这个问题呢，在去年啊，在网上是很有争议的，确实很有争议。但是我们实际发现过，实际的一个除草效果发现，促沙加内吸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要好一些啊。这个问题虽然说确实有点冲突，但是呢，我们现实中的效果摆在这里，对，针对像这种抗性的杂草，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好，然后呢，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啊，好，如果直播间朋友啊，你们有需要做茎叶除草的，好，种植水直播、机插秧、手插秧、抛秧田的啊，你可以去选择下方的小黄车3号链接，封顶方案3号，1亩地套到42块左右啊，42、43的样子，好，比较划算啊，好，1亩地多少钱啊？如果是买5亩地的话，它是一平1亩地的，因为包装耗材在那里，好，一平1亩地的话是套到43.8块。好，如果是买10亩地的，都这种大瓶包装的，如果是咱们托管拿回去想用托管机打的呀，想用无人机打的，可以去拍10亩地的或者100亩地的，都这种大瓶包装的。10亩地的话是套到像这个43.7块，如果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42.8块，好，比较划算。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呀，可以去买这个配方。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啊，就是这个药剂啊，保质保量啊。好，蜂巢胺这个。蜂巢胺的话，这个针对像这个败草比较不错啊，败草比较不错。好，然后咱们剂量你一定要用个差不多，针对这个草龄呀、草龄的大小去复配它的一个剂量啊。好，好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封顶方案三号的，放心去拍下方的小黄的3号链接，今天拍，明天给大家打包发货。你像咱们是安徽合肥发货，基本上像安徽省内呀。江浙沪这一带啊，正常情况下，明天发货，明天晚上运营，后天下午啊，这个就可以收到药剂了。好，咱们拿在手上，看好天气就打下去。好，快准狠啊，就是看好天气啊，一定要看好天气。好，还有就是我们打完之后要回水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低伤的，千万不要淹没阳心。好，这几天有很多朋友啊，就在这个小泉这里反馈啊，就是低伤的淹没阳心的稍微有点要害，确实是这样的。好，你千万不要淹没阳心，不管你打没打除草剂啊，或者打了其他的药剂都一样，不要淹没阳心。好，大家保持高伤的啊，高伤的建立一个潜水层，低伤的高伤的或要么就是潮湿啊，要么就建立潜水层，低伤的不淹没阳心就可以了。现在很多的一个种植大户啊，因为这个田块特别大，高低不平，落差可能都有大的，可能都有50公分都是有的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回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能淹没阳心。好，如果有需要的啊，可以去拍啊，咱们抓紧时间去拍，今天拍，明天给大家打包发货，咱们全部都桶装发货啊，一桶一桶对家拎，咱们更方便，拿回去小桶，就是还可以拿来配药呀，或者装东西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桶不会，直播间桶不会开的朋友们啊，联系咱们客服，好，咱们给大家发这个开桶视频呢，小泉专门拍了一个，好，大家拿回去怎么开桶，好，这个不会开桶的都可以去。这个找咱们客服要啊，好，然后呢，如果大家是种植旱直播。

0: 有的地方叫它这个不管是毛马糖也好，生马糖也好，它止血，还有的朋友叫它止血马糖。好，咱们就去用4号链接。还有部分甜块有狗尾草的，有牛筋草的。牛筋草就你拽它茎秆，啪嗒一下子，哈，这个茎秆就是非常韧性的啊。你就去选择四号链接，在我们田里的话就选择四号链接去打。四号链接我们多增加了一个药剂二氯喹啉酸，25%的二氯喹啉酸啊。这个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这个40克配在一起，我们针对马糖、狗尾草、牛筋草可以增效。好，咱们根据不同的一个种植模式去选择对路的一个药剂。好，需要的朋友自己去判啊，下方的小红的四号链接，不同的种植模式选择不同的方案。如果你们需要除草剂，你可以放心的去拍，或者按照小泉所说这个配方，大家自己去市面上去配都是可以的。好，这个四号链接呢，它一亩地啊是套到四号链接一亩地呢，它是套到这个五亩地的话是套到44.8块。好，如果是买十亩地的话，是套到44.7块；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啊，这个买100亩地的话，每亩地啊是套到43.8块，更划算一些啊。好，哦，看种植节田稻打过普通除草剂，草没有死完，还能用节田稻除草剂进行二
1: 节田
0: 节，
1: 稻，我们不回答他们的。节田稻的药是由他们自己去那个，咱们直接卖货吧，别管那么多。
0: 好的啊，好。然后呢，像这个这个除草的话啊，咱们一定要就是一次性给它除彻底啊，除彻底。好，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去拍下方的小红的四号链接啊，四号链接。好，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药稻啊，这个除草剂能除田间草，不是这样的。好，它只能除田间的野稻。如果大家田间有杂草呀，像这个百草千金呀，有马糖啊，有狗尾草，你一定要复配的这个三号链接、四号链接，在秧苗3叶一新的时候去打。因为去年啊，包括前年啊，很多朋友就是认为这个我单独选择这一个药剂就把田间草给它打掉了，不是这样的。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三号链接、四号链接复配在一起去打，更强势一些。你不光野稻能打得掉，你田间的一个杂草也能给它打得掉。你现在那个药剂呢，给杂草打得半死不活的，你现在再去选择药剂的话，可能给它不一定能打得死。好，你要等它缓一缓再才能去选择药剂去打，效果会更好啊，这位朋友。好，三号这一套能打多少亩地啊？这位朋友啊，三号呢，它有五亩地包装，也有10亩地包装，也有100亩地包装啊，看你需要多少啊。小泉面前摆的是大包装的啊，大包装一瓶都是10亩地的。好，它是哦，这个有的里面不止啊，好，有的这个咱们是一桶一桶。好，如果是买10亩地一桶的，里面全都是这种大包装。好，看你需要多少啊，大家拿回去，如果是托管机打的，背着喷雾器打的，一亩地兑水60到75斤，好，60到75斤。打到哪里是哪里。正常的话，咱们根据这个田间草的一个密度啊，正常的话，草密度不大，咱们10亩地是肯定够的，甚至还有多的。如果草密度大，咱们一定要做到大草喷淋喷透，小草要喷到。打完之后晒个2到3天的太阳，然后去回水包水。好，咱们5亩地呢，它是小包装的啊，小包装的。好，我想下单怎么不回答？回答了呀，这位朋友回答了啊。
2: 想要100亩，包田一条。
0: 我看一下啊，三号。哦，那你就拍100亩地的啊，你拍100亩，它有个100亩地规格，你就拍那个规格更划算一些，是套到42.8块，好，比10亩地的包装，比5亩地包装要便宜1块钱，好，更划算一些啊，这位朋友，好，包田小户，三号链接呢，它像那个百草千金能打，小的快草，小的缩草也可以打，这位朋友啊。

0: 们的一个配方，很强势，大家打的时候一定要打早打小，抗赢的百草千金啊，它都可以打。好，秧苗三叶新之后就可以用，咱们姬茶秧、手茶秧活颗了之后，咱们就可以用。正常的话，10到15天，好，10到15天之后咱们去用这道方案。好，一定要打早打小，效果非常不错。打完之后一定要就是晒个2到3天那个太阳啊，就是所以要看好天气，大中午头不能打，哈，中午头温度高，容易伤秧。大家可以在早上带早一点，好，或者下午4、5点钟之后，或者夜间，咱们像这个种植户朋友啊，这个大户朋友啊，这个100亩的话，肯定是用无人机打药了。无人机打药的话，咱们就夜间用无人机去飞，效果更好。咱们里面加了有助剂，好，有一点点露水也不用怕。好，然后呢，海参崴多少钱一桶啊？这位朋友啊，海参崴咱们今天正常的话小包装啊，一桶是10亩地的，它是120块钱，1亩地是套到12.3块。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啊，这个可以等有货了啊。好，种植大户今天有货啊，小包装今天没货了。刚刚小泉说错了啊，小包装的你像10亩地的、50亩地、100亩地都没货了啊。如果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啊，这个可以去拍500亩地的，500亩地的是大包装，好，是大包装，一桶是20亩地的，就是不用拆袋子，不是这种小袋子，拿回去跟尿素翻拌呀，更方便一些啊，更方便一些。好，如果是咱们种植大户可以去拍500亩地的，如果是咱们这个想要小包装的啊，可以等一等，大家可以就是给张老师点一个免费的关注，看张老师的橱窗有这个硅肥有货了之后可以去拍啊。好，然后呢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4号能加金龟和磷吗？可以的啊，文道流这位朋友啊，这个我看你经常在直播间问啊，可以的，咱们在秧苗三叶新之后去加。好，三叶新。
1: 人家种的双抗道怎么能加金龟呢？
0: 可以啊。这双靠正常有打金葵的，还有就是打。
1: 其实你要告诉他，除非是双抗道。
0: 哦，是的啊。
1: 你怎么能让他打嘞？他没讲他是双抗道，就不能误导他。水稻田打了金葵，那不咋办？
0: 对，是的啊，咱们张老师还是非常细心的啊。
1: 我讲的是火药，就是你问他你种的是不是双抗道？
0: 嗯。
2: 你种的不是双抗道，你怎么能加金葵呢？你不把水稻打死了吗？
0: 嗯，就
2: 是。是不
0: 是？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是种植双抗道的话，你可以加金葵。
2: 你双抗道，你抗金葵还是抗高钙，你才能用。
0: 对。
2: 你没有种这种结田稻，就不能双抗道，你就不能加金葵。
0: 嗯，是的啊，好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药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今天下单，我们这个明天啊，仓库大姐上班了，就会给大家打包发货。大家一定要买回去啊，做了药等田，心中不慌，看好天气，见缝插针的就给它打下去。因为现在这个接下来呢，可能这个天气预报啊显示还有一阵的一个降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

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

0: 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四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他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的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主任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啊，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啊？
3: 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

0: 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1: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0: 对，是的。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哎，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0: 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啊，其实啊，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食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这个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0: 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1: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呀，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大量饮
1: 当
0: 水，
1: 然，
0: 并
1: 我觉
0: 且。
1: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开。

0: 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1: 对，是的。
0: 啊，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啊，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嘛，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2: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趾关节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动物，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0: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2: 对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所有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一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尔，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2: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

是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

0: 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6: 确实啊，这个

0: 果治疗，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的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1: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啊，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0: 尽量还是避免嘛，
1: 还是避免？
0: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 会有影
0: 对，
1: 响
0: 是
1: 的。
0: 的，
1: 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1: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
0: 好，
1: 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2: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0: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2: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八，我的呢是8.02。
0: 血脂肝呢？
2: 血吸干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肾小球滤过率呢？
2: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0: 没有是吧？行，好
2: 啊。
0: 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2: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少。对。
0: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2: 没有，但
0: 没
2: 是
0: 有。
2: 近期的我这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呀，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0: 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吸干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其实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2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2: 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就是每毫升的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2: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去缬萨坦钠，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

0: 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1: 那鲨鱼鲨骨八曲斜沙毯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胶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2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增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0: 哦，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1: 暂时观察。
0: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1: 对。
0: 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1: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要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0: 哦，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这
1: 是的，
0: 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1: 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史，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0: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1: 多重？
0: 体重指数是26点多。
2: 体重指数26点多，
1: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2: 可以稍微减减重，
1: 对，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0: 好的，谢谢张
1: 不
0: 主任，
1: 客气，
0: 谢谢圆圆，
2: 不客气，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1: 是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

0: 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及早期的这种损伤。
1: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
0: 对，
1: 检
0: 是
1: 查，
0: 的，
1: 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0: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1: 水
0: 水果
1: 果
0: 了，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1: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啊，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
0: 对，
1: 在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啊，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3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其实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得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历，一定是规范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他既往病历，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如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呀、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3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1: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0: 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1: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0: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7: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8: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2: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2: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2: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荠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给她
1: 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0: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1: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从今天开始，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玩儿了！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钱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一定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样的。
1: 你怎么开的车呀？
0: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

0: 果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

0: 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
1: 一概不信。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
2: 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
2: 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这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 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 1.6 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

0: 它都是给我们带行了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它的栽培的这种熟阶。
1: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的，因为问起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2: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3: 我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2: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0: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

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 72， 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 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它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准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洗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3: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这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 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3: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3: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0: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3: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哈。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3: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3: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0: 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噜咕噜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3: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

0: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1: 还是白水更好一点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食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这个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1: 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0: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1: 大量饮
0: 当
1: 水，
0: 然，
1: 并
0: 我觉
1: 且。
0: 得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1: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0: 对，是。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0: 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1: 非
0: 因
1: 常
0: 为
1: 常见
0: 对非常
1: 啊。
0: 常见，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把这一波过去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痛风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秋水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 比如说我们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啊，还有这个布洛芬、塞来昔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选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1: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嘛，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0: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指关节这块痛风发作了，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1: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0: 对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呢，所有的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

0: 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1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0: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1: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0: 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 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1: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啊，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0: 尽量还是避免嘛，
1: 还是避免
0: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1: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0: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呢是8.02。
0: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0: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对。
0: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0: 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脐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7: 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这个每毫升呢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7: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聚杰克坦纳，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0: 那沙库巴曲缬沙坦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尿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两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增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7: 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0: 暂时观察。
7: 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0: 对，
7: 就是那个这个 这个是肾功能。
0: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7: 哦，
0: 嗯，
7: 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
0: 嗯，
7: 这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0: 嗯嗯，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他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
7: 哦，
0: 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是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7: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0: 多重？
7: 体重超重，体重指数是26点多。
1: 体重指数26点多。
0: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1: 嗯，可以稍微减减重。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适当的控制，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7: 哦，
0: 嗯，
7: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张主任，谢谢圆圆。
1: 不客气，好，好，好，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0: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去关注一下。那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及早期的这种损伤。
1: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检查，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0: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1: 水果
0: 了，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1: 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在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 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三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1: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其实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的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的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他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 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简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0: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1: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8: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9: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8: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9: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8: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有机会为别人
10: 做。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8: 嘿，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2: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买放心融资到徽。

0: 果，庄稼一枝花，回笼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福在辉龙。
1: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0: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北斗引路气息精波玉米下种搭上数智快车，
5: 中间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不但大大减轻了我们技术的这个劳动强度，而且能最大化的节约了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不存在说有款有给，现在呢，它是导航的。
1: 云端传飞仪，银丝换新生。
6: 好，我们今天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啊，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飞仪的一种手工工艺食品，手工挂面。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流传了有好多年，现在就是通过我们今天通过一种直播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 未雨绸缪筑防线，全力打好防汛卫汛主动仗。
7: 我们现在是常态化巡库，一天至少一次，一旦遇到持续降雨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我们就启动加密巡查，做到有人盯、有人管、有记录，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8: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苏州市灵璧县玉米下种用上了北斗导航加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的全新组合，北斗指路让拖拉机走得直走得稳，气息播种让种子下得准下得匀。这种天眼加巧手的搭配，大幅提升了玉米播种精度和作业效率，为秋粮高产稳产打下了第一道根基。
1: 近日，记者在灵璧县游溪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播种现场看到，正在开展玉米精播作业的拖拉机驾驶室里，并没有农机手在频繁打方向，方向盘在自己微调，车走得笔直。这背后的奥秘就是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它通过卫星定位控制农机按照预设路线行进，精度能达到厘米级。而在拖拉机后面牵引的就是气息式精量播种机，负责把每一粒玉米种子精准送到土里。
5: 中间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不但大大减轻了我们技术的这个劳动强度，而且能最大化的节约了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不存在说有款有给，现在呢，它是导航的。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套组合的核心优势在于导航保航距、气息保株距和波深。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通过接收卫星信号，实时校正农机行进方向，确保相邻作业行距误差不超过2.5厘米，彻底消除了传统人工驾驶常见的重行漏行问题。而气息式精量播种机通过负压排种技术，将玉米单粒率稳定在98%以上，播深一致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直线行驶不偏航，一穴一粒不空穴。
9: 这个气息式播种机的最大优点，它就是播种精确。你现在定到15微米，它就15微米，它没有15的或者没有12的，它同一度的就是4公分，也是15微米。它这个气是吸来一粒子掉一粒，吸来一粒定10公分的10公分，你定20公分就20公分吸掉一粒掉一粒。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夏种，灵璧县大力推进智能农机与精量播种技术深度融合。依托游溪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北斗导航加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组合模式推广应用，用科技力量确保玉米播在最佳丰产期，播出最佳丰产项，为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注入强劲数质动能。
9: 出苗率，其
10: 没有巧妙调种，还没有早出，没有早出晚出那个情况，说这出苗也一致，说这能体现出来一亩收一亩一分的产量。
1: 灵璧台刘志、赵子俊报道。
8: 眼下怀远县夏粮播种工作有序推进，玉米水稻播种进入关键窗口期。徐围乡肥河镇抢抓农时，立足本地种植特点，因地制宜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 在怀远县徐围乡高标准农田玉米种植片区，田间自动化喷灌设备全线启用，可根据田间土壤湿度等环境数据自动调节喷洒水量、喷洒范围与频次，全覆盖精细化完成田间补水作业，配合标准化整地、精量播种机械，精准解决玉米播种后保伤出苗难题，为玉米一播全苗、苗齐苗壮提供坚实保障。
5: 今年呢，我们不仅采用了这个精播技术和精播机，以及呢这个导航自动辅助驾驶，这个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自动喷灌设施。往年呢，就是我们播种过以后，一旦失常，这个造成呢就是全苗断垄。在今年呢，我们有了这个灌溉设施，这个今年呢，这个基本上能达到一播几苗，所以呢，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播种后的这个出苗难题，真正实现了玉米一播全苗，种地也轻松了不少，出苗质量也大幅地提升。
1: 传统玉米种植多依靠人工浇灌，浇水不匀，保伤效果差，易造成出苗参差不齐，影响后期产量。如今徐围乡全面推广自动化喷灌设备，实现田间补水智能化、精细化，有效规避高温等天气带来的出苗风险，大幅降低人工管护成本。同时，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方位保障玉米苗期生长，夯实丰产基础。与此同时，肥河镇水稻播种工作高效推进，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调播及机插秧技术，在肥河镇季德年的3000亩水稻田里，新技术的应用让水稻播种更标准、更高效。
11: 原来用人工撒播不仅效率低，而且出苗密度不均，后期病虫害蒸发，除草施肥也不方便。我们改进了水稻调播技术，机械作业速度快，标准高，出苗的整齐特别好，而且既省了种子、人工成本，还可以后期田间管理打了良好的基础，机械化收割打了好基础。增产增收效率很明显。
1: 水稻机调播技术的应用，实现水稻播种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播种效率，节约种植成本，更能为水稻稳产高产筑牢前期根基。
12: 当前我县下种陆续开始，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无明显有效降雨，请广大农户切莫有靠天等雨的思想，要积极造桑播种。下一步，农技人员将加强伤情检测，及时发布伤情信息，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的丰产丰收。
1: 怀远台张泽、张威龙报道。
8: 近日，岳西县响长镇思想长新直播间开启第三场沉浸式直播，镜头走进千佛塔村非遗工坊，聚焦非遗手工挂面制作技艺，由非遗传承人夏之北全程实操演示，以云端直播赋能非遗传承，让古老乡土手艺焕发新生活力。
1: 直播间坚持场景接地气，摒弃传统固定宣讲模式，以乡村实景为宣讲课堂。本次直播立足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工坊实景，全程实景呈现手工挂面古法制作工艺。直播中，夏之北细致展示和面、醒面、盘条、拉伸、晾晒等多道传统工序，娴熟的手法、古朴的工艺，让一根根手工银丝挂面的制作全过程清晰呈现。沉浸式的实景直播打破时空限制，让广大网友云端零距离领略响长非遗技艺的匠心与底蕴。
6: 好，我们今天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啊，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非遗的一种手工工艺食品——手工挂面。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流传了有好多年，现在就是通过我们今天通过一种直播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 为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深耕乡村文化传播，响长镇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思想长新平台，聚焦理论宣讲与文明倡导，创新践行三个坚持工作法，打造沉浸式乡村直播新模式， 让宣讲阵地

0: 从会场搬到现场，让乡土内容扎根泥土，直抵人心。
1: 这是思想长新直播间的第三场直播，每一期我都准时守候。直播间里不仅展现了当地红色文化、非遗技艺，还有鲜活的乡风文明故事，内容丰富又有意义，让我收获满满。往后直播间开播，我也会一直准时观看，持续支持。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平台已开展三场主题直播，场均获赞14.6万，线上传播热度持续高涨。下一步，岳西县响长镇将持续深耕思想长新直播平台，深挖红色文化、非遗技艺、乡风文明、特色产业等本土资源，持续创新直播形式，丰富传播内容，以数字新媒体为抓手，讲好响长和美乡村建设故事，持续激活乡村文化与产业振兴新动能。岳西台楚翔、于飞报道。
2: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在临泉县关庙镇的香瓜种植基地，当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期。随着数百亩连片的香瓜陆续成熟，当地种植户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供应夏季瓜果市场。
0: 在临泉县关庙镇杨楼村的香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垄垄香瓜长势喜人，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果香扑鼻。村民们正穿梭在瓜地里，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搬运，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今年当地主栽的品种以吉堂九甜为主，具有皮薄肉厚、汁多甜度高等优点。
3: 今年我们这个品种的香瓜糖度普遍能达到15度左右，口感比往年更好，瓜形也整体，商品率在85%以上，大多都能达到市场精品瓜的标准。
0: 品质好了，产量也跟了上来。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每一株瓜藤上都挂着3到4个均匀饱满的果实。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无论是坐果率还是单果重量，都比去年有明显提升。
3: 今年的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平均亩产在5000斤左右，比去年增产15%左右。单个瓜的重量普遍在1.2斤到1.5斤之间，个头均匀，品相很好。
0: 产量增加，销路同样顺畅。来自周边多地的收购商已经连续多年来这里拉货，看中的正是当地香瓜稳定的品质和耐储运的特点。
4: 我明年都想这个时候到关庙镇上他这拉这个香瓜，他这个香瓜的特点呢都是皮薄肉厚，确实甜，香甜，每年都来。我今年又拉了3-4千斤，拉到这个农贸市场，今年晚上都摆到货架上。
3: 我们走的是订单农业加批发市场的模式，今年市场行情不错，地头收购价稳定在2.5块左右一斤，主要销往河南、浙江、江苏等几个地区，客商提前预定，当天采摘当天发走，基本没有库存压力。
0: 临泉台刘洋报道。
2: 入汛以来，黄山市黄山区坚持未雨绸缪、科学调度，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通过加强巡逻监测，整治风险隐患，强化物资储备与应急保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近日上午，在黄山市黄山区甘塘镇庄里水库大坝上，巡查人员正在清理因雨水冲刷积存的枯木垃圾，防止堵塞排水口，并同步加强坝体巡查与维护。
5: 我们现在是常态化巡库，一天至少一次，一旦遇到持续降雨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我们就启动加密巡查，做到有人盯、有人管、有记录，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0: 在黄山区龙门乡龙门村东坑组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3户住宅属于切坡建房，一旦遭遇强降雨，极易发生坍塌，威胁住户安全。龙门乡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万元，组织施工队伍开展坡面清理、削坡、布设主动防护网及茅喷等治理工作，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6: 这原来在这个地方呢，13年后来崩塌时呢，今年是上一份嘛，政府把它挖掉一些，又把它浇了，现在好得多了。这下雨呢也不担心了。
0: 据了解，早在汛前，黄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备汛工作，水利、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对全区35座水库大坝、28座水电站、1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所有在建项目展开拉网式排查， 累计梳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80余处。在强化人防的同时，物防和技防也同步升级。目前黄山区已按防大汛救大灾标准，储备冲锋舟9艘、橡皮艇6艘、救生衣1280件、编织袋3.2万条、排涝设备50台等应急抢险物资，组建区乡村三级救援队伍109支，配合无人机巡航、指挥部智能化管控，形成了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覆盖全域的应急救援网络。
7: 防汛工作的关键在防，重点在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的变化，紧盯三塘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林灾预警教育机制，并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全面提升我区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祁门县百溪乡白塔自然村深耕6尺向礼让文化精髓，以谦和退让的治理思想突破乡村治理难题，有效化解邻里矛盾，优化人居环境，探索出一条邻里和睦、村容整洁、产业增效的和美乡村治理新路径。
0: 走进祁门县百溪乡百溪村白塔自然村，村内巷道通畅整洁，古朴民宿错落有致，特色墙绘点缀乡野，整体风貌整洁有序、清新秀美。曾经该村人居环境短板突出，村内巷道狭窄拥堵，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现象普遍，不仅影响村容风貌，更阻碍村庄发展。
8: 以前我们的这个白塔中心村呢，最开始就是有一个弊病，就是这个道路进村的道路啊比较狭窄，车子进不来，像消防车、救护车这些东西都进不来，就是困惑了这个也制约着我们这个白塔这个中心村这个发展。
0: 为补齐发展短板，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村两委聚焦长远发展，启动村容村貌提质改造工程，道路拓宽、环境整治等民生工程需要村民让地拆违，初期推进阻力较大。关键时刻，村内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纷纷主动让出自家宅基地，拆除私搭院墙棚舍，为村庄建设破局开路。
9: 老党员，我现在退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带头，把这个先拆我的，我拆3个棚，在这院子，我们也让一点，后来都宽到了，本来那个板车都搞不进来的，现在车子可以到我们广场里面上去了。
0: 党员的先锋表率有效破除了村民的思想顾虑，大家纷纷转变观念，明白主动退让是为集体发展、长远幸福谋利。白塔全村43户村民积极响应建设号召，主动拆除68个无功能棚厕，多名村民自愿无偿让地，全力支持村内道路升级、公共设施提质等重点工作。
8: 我因为我们的村里呢，乡村啊，干的都是为民的实事，村民呢也感觉到现在路拓宽了，大家呢也和气了，在这个礼让的过程中啊，就是好多邻里之间的矛盾呢，就无形中也化解了。
10: 是吧？人家看着好像这个村子没用啊，各方面的做得好，人家以后嘛，这个媳妇啊，怎么还什么东西都好办。
0: 拆违建、拓道路、让空地，一系列务实举措让白塔村实现蝶变。拥堵巷道全面拓宽畅通，闲置荒地变身便民休闲广场。同时，该村盘活闲置农房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民宿，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村民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
9: 我们这前面有这个茶商，这个茶商，山山水水都有，所以搞民宿吸引那个顾客，他们那个红包的很。
0: 如今，邻里互谅、各让一步的礼让新风，已成为白塔村基层治理的鲜明底色。2025年以来，村内各类矛盾纠纷全部实现村级就地化解，成功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良好治理态势。该村以传统礼让文化赋能基层善治，用邻里和睦之风绘就出宜居宜业、和美兴旺的乡村新图景。祁门台胡伟、倪玲玲报道，三农时空。 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

0: AM1098千赫，
1: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1: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1: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1: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1: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3: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 为人民服务嘛，
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群众办实事。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和军事设施。

0: 不能拍，
1: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